0: 子啊，我觉得应该也有道理。为什么这样？你干活的时候嘛，
1: 才有干劲儿。
0: 对呀、啊，你会更加的努力。
1: 我回复他说：“只能多不能少。”
0: 对，这个变化呢，不是说往下了变啊，是往上了变。
1: 张欣马上留言说：“偶尔有点奖励更好。
0: ”对，那还真是，
1: 对吧？
0: 奖励机制也要有嘛。
1: 对啊、嗯、这样才有动力嘛。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是你要有奖励的机制，
0: 对，
1: 然后你要有员工可以有更有动力的这些源泉在里头。
0: 是的，
1: 不然的话就总好啊，生活当中缺点什么。
0: 对，其实想要做一位好领导有的时候也是很难的啊、嗯、也要学习的。因为员工下面有很多人嘛，你要怎么样去激发他们的这种干劲儿啊，嗯，要思考的。
1: 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呢，
0: 嗯，
1: 对不对？好啊，接下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又有一个新的这个，应该算是交通吧。
0: 嗯。
1: 对于很多想去玩的旅行的朋友来说，又是一件好事儿。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家乡。
0: 常州。
1: 对，常州。
0: 常州怎么啦？
1: 就是香港快运航空开通了常州直飞香港的航班，低到130块钱起。怎么样？不错吧？
0: 130的话，我是会去一下的。
1: 啊，但这个里面没有那个行李额哦，就没含行李，也没有含税哦。
0: 不重要，
1: 机票的钱。
0: 税，啊，那个反正总之就这个价格，啊，估计也燃油基建也没放在里面。
1: 那肯定没有放在里头啊，130来燃油基建也不够啊。
0: 我刚想说，我就背个背包我就去了，
1: 嗯，
0: 然后估计都是7公斤，是不是？
1: 7公斤，
0: 嗯，7公斤，然后我去个周末也行啊，
1: 也不错呀，对吧？
0: 对啊，
1: 你过去看一场演唱会也划算呢。
0: 我现在就是周末已经被安排的满满当当了，
1: 哎，天哪，
0: 就是要干各种各样的活，
1: 嗯，
0: 哎。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马上后面呢，可能我们还会开启一个宠物项目。
1: 哦，就是我们节目里面要说到宠物有关的事情。
0: 有可能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也不能说大家都知道吧，可能有一些听众不知道啊。
1: 嗯，
0: 我这家里面有6张嘴。
1: 嗯
0: 嗯，
1: 需要吃，需要喝，需要钱。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领导会觉得说，那你在这方面肯定是非常之专业的。
1: 嗯
0: 嗯。
1: 所以你要不然来说一说我们最好的伙伴这些小动物们跟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需要怎么样的关爱。
0: 现在就说吗？
1: 说啥？
0: 我说现在就说吗？
1: 现在就说，等正式开播了再说吧。
0: 对呀、啊
1: 嗯、
0: 现在最近他们给我的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每天我早上一起床感觉家里像下过雪。
1: 掉毛。
0: 对，这个时间段是脱毛季、啊、换毛季。
1: 你家的猫都是什么颜色呀？
0: 哦，5颜6色。粉的呀，啊，不是粉、啊，怎么会有粉的？
1: 哦，天哪，你家有一个粉色的猫，哎呀，你吓着我了，仙儿。
0: 梦里有
1: 啊，还是你给它染了一个粉色？
0: 皮是粉色的。
1: 哦，皮那不都是粉色的吗？
0: 那个黄色的、灰色的、
1: 黑色的。
0: 然后黑色的话，对对对，有一些那个小猫它是三花颜色嘛、嗯、然后它有黑色的地方，还有白色的地方、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各式各样的。
1: 哎，那也不错。至少你每天看到他们的时候心情会变好，
0: 就抓一下你会发现，哎，这真的很舒服、嗯、然后你整个人心情会放松一些。抓
1: 是啥意思？
0: 抓一下就是揉
1: 哦，揉它。这是一个专业的词叫抓吗？
0: 网络用语，而且已经火了很多年，
1: 我都不知道。 哎
0: 呀，
1: 我只知道抓一下，抓一下，
0: 抓
1: 抓抓吗？
0: 嗯
1: 嗯，
0: 它只有那个什么拼音，它没有这个汉字，
1: 因为它压根就没有这个字儿，就是自己发的，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讲到汉字这件事情，就是我最近那个不是我又要提到了那个阿妈的情书吗？
0: 嗯。
1: 但那个字呢，就阿妈的骂的这个字呢，它是其实没有的
0: 哦，
1: 它是叫阿木，那个字好像念木，然后很多人就这么读。结果我前两天看到一个视频，我觉得这个视频挺有意义的，是广东省大概中山大学还是哪个大学的一个教授，
0: 嗯，
1: 说汉语言文学的一个教授，他说，其实对于北方人来说不了解这个字儿，
0: 嗯，
1: 但对于南方人来说，尤其是比如说像潮汕啊、客家呀、啊、
0: 嗯、
1: 广东一些地方，他们就知道这个字儿，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福建就知道"阿骂"这个字念"骂"。他说其实是一个约定俗成，
0: 嗯。
1: 就是大家习惯了约定俗成，其实就应该这么来读，所以不要再读成阿木的情书，应该读阿妈的情书。
0: 嗯嗯嗯，就是也不能说完全按照汉语言词典字典当中的那个音来。
1: 那你说南京人管六合叫陆合， 对吧？那也是一种大家叫的习惯。还有呢，苏州有一个地方叫

0: 其实应该叫虎树关，就是三、就是水浒传的那个虎，
1: 嗯，
0: 可是当地人呢就是叫许树关。
1: 嗯，
0: 在我老家，朱卫信肯定知道有一个以前从常州到泰兴的那个气渡，
1: 嗯，
0: 叫围塘气渡，
1: 嗯，
0: 那个字就是一个土字旁后面一个鱼，
1: 嗯，
0: 就围嘛，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围，什么什么北围路，
1: 对，围路，对，
0: 常州人叫鱼塘，叫鱼塘气渡。但他就是这么叫的，你可能也不见得说那个一定是没有文化或者怎样，就是可能祖祖辈辈叫下来就是这么叫。
1: 我理解，我理解哈、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尊重一下当地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说法啊。
0: 嗯，
1: 对吧？嗯。
0: W90 说，张欣说，我养边牧差不多十年了呀，边牧好聪明的。
1: 众所周知，边牧和狗不是一个类型啊，不是一个品种。
0: 啥意思？
1: 就是边牧的这个智商呢，跟狗子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0: 是边牧聪明是吗？
1: 对，边牧的那个智商跟狗子的平均智商比起来，应该是要高出来不少的。
0: 哦，
1: 嗯、
0: 不错不错不错，我也要养个边牧。嗯、哎，苏牧呢？
1: 哎，你别养了吧。因为就是有的时候看着
0: 咱没时间，
1: 对，看着呢是很美好的，但实际上呢、嗯、你是要付出很多的心力的。我到现在目前为止我都不敢养狗的原因就在这里，
0: 你要遛它，
1: 要遛，要陪伴、
0: 嗯、
1: 然后呢狗狗你还要训练它的行为习惯。
0: 那我想知道的是，苏牧和边牧是一回事吗？
1: 不是一回事，
0: 但是是同一个品种的，对不对？
1: 不是，
0: 也不是啊，
1: 不是一个品种。
0: 那个长得有点、嗯、有黑的有白的那个是苏牧还是边牧呀？
1: 黑白大部分都是边牧呀。
0: 哦、
1: 嗯，
0: 哎呦，那我就在抖音上面看到一个边牧，好聪明！你看他回家说，把拖鞋给我拿过来，把水盆给我拿过来，怎么他都能听得懂、
1: 嗯，
0: 而且自己回家开水龙头洗爪子。
1: 嗯，这都训练出来的呀。
0: 哦、
1: 我们看到的是他聪明的一面，但实际上在这个背后还是要训练的，
0: 还是要付出很多的、嗯、对不对？
1: 对，
0: 那当然了，你要想他陪伴你，那你就要付出一些什么。
1: 嗯，
0: 不就是一个道理吗？就像你找女朋友也好，找男朋友也好，你要他对你好，你也要对他好。
1: 怎么突然之间就那个反射到这件事上？
0: 我刚刚又复习了一下你昨晚发给我的那个几条，你说这不说的就是我吗？然后我对了一下说的，嗯，确实是。
1: 对，
0: 也不完全是，但是大部分是。
1: 对，没错，
0: 嗯，
1: 就是为什么会单身的原因。
0: 嗯。

0: 就主打一个对号入座啊。
1: 嗯，
0: 单身的原因，首先第一个自己一般，还有点颜控，又不喜欢快餐式的恋爱，然后还不喜欢一直主动，慢热，刚认识高冷，熟悉后话痨。
1: 嗯，
0: 哎呀，说的我现在嘴都瓢，越说越心虚，你知道吗？圈子小，接下来至死纯爱，
1: 你是纯爱战士，继续，
0: 然后。我的钱也不够花配得感低，遇到不喜欢的呢就不愿意将就，遇到好的呢又觉得自己不配
1: 高不成低不就，
0: 边界感强。
1: 嗯，
0: 接下来对方不能太主动也不能不主动，括号太主动的有压力，不主动的感觉聊不动。然后最后一个啊，要会聊天的，但也不能太会聊天，因为怕渣。
1: 哎呦，我就觉得说就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0: 哎呀，
1: 然后李歇给我发来以后说，佳哥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0: 我意思是说可能要他要报名了。
1: 对，身份证号码直接报一下吧。
0: 这个像什么啊，边界感强，然后呢我的钱也不够花，至死纯爱。
1: 哎，又不能不主动，又不能太主动，
0: 好像真是这样的。
1: 对，太主动的你觉得哎呀我也无所谓，不太会珍惜，不主动就会说
0: 不是
1: 怎么不
0: 太主动的，你会觉得说呢他可能对别人也
1: 都
0: 是这么
1: 主
0: 动的，
1: 啊，
0: 对。
1: 然后呢不主动的又说你怎么那么不主动，
0: 就是不主动的你会觉得说这人肯定对我没意思。
1: 哎，都是自己臆想出来的。
0: 哎呀，咋整啊家人们，没得救了哈。
1: 哎呀，没关系，不用去想那么多，爱情它毕竟是个神话，你懂吗？真的，就不要把它想得太那个，就该来的它就会来。
0: 真有这么一首歌？
1: 有啊，毛不易唱的唯一一首比较欢快的歌《爱情神话》。

0: 度假吧。
1: 其实你听他这个感觉也是那种 relax，
0: 对 relax，
1: 对
0: 度假吧，
1: 慵懒，
0: 到新加坡来度假吧，这样的感觉。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刚刚我们又新进了一位家人 ZZ。
1: 哇哦，欢迎欢迎欢迎！
0: 但是不知道 ZZ 是哪个城市的听众耶？
1: 哎呦，今天我们是全面开花，
0: 全面开花，
1: 怎么度假呀？哎呦，开心。
0: 他然后呢？他没有，还没有告诉我们是哪里的哈，因为之前我们那个宝是淮安是吧？
1: 宝不是淮安，
0: 宝是连云港。
1: 哎，对，那个谁 ，XCZ
0: 是淮安。
1: 对，
0: 刚刚又一个 ZZ。
1: 哎呀，你看，家人们，我们现在这个名字啊，越发的
0: 啊 ，ZZ 是盐城的。
1: 哟吼，大糖勺，大橙子，
0: 大橙子最近没怎么出现。
1: 晴空万里小姐，大橙子昨天说的，说现在一睁眼就9点了。
0: 大橙子过分了啊！你什么时候来上我们的节目？赶紧跟我们约一约啊，约一约。
1: 这一周上两天班的人真是不一样，一睁眼9点了，
0: 好爽！我们都下两个小时，上俩小时节目，他才睁眼。
1: 我们大概5点多钟起来吧，就是我们已经待机4个小时的时候，他睁眼了。
0: 对呀、啊，
1: 嘉哥刚的表情一开始还挺淡定，后来啪一下一个眼神，对呀、啊。
0: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家人群里面啊，这个宝儿刚刚发了一个信息，宝儿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就是在开车听广播听到这个，每天听主播说三省哥宋慧乔很有意思，然后臭豆腐斯文森说那是相当有意思，然后广电小龙说苏北的队伍很强大，艾特了一下我说对，我们的听众基本都是苏北的听众，
1: 那是那边信号强，
0: 然后泰州三重刘德华说，自从听了早安生活家整个人都变了，变得嘻嘻哈哈的，然后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你有没有人说你谈恋爱了
1: 那天不是说这个晴空万里小姐姐的同事嘛，说哎今天霞姐挺开心啊，是又晃又哼的还是什么的，我记得。
0: 所以现在她变成的是什么，就是一笑的时候说你恋爱了、一哭的时候说你失恋了
1: 哎，挺好啊，如果我们节目现在已经达到这种效果了，那简直了。就说明呢，因为恋爱的过程当中嘛，大家那个情绪都是不太稳定的。
0: 对、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稳定的情绪哈。比如说刚刚张欣把他们家的边牧发到了群里，哎，其实蛮漂亮，但是他好像是跟那个嘴长长的那个是什么狗狗，
1: 你说苏牧吗？
0: 对，这个就他的眼神看起来好尖锐
1: 他不是是蔑视
0: 像我这种品种你们算什么，
1: 就是在我的眼里哈，
0: 你们都不算浮云
1: 也不有一种说法是说什么在边牧的眼里可能你才是狗子啊
0: 他说这个是已经算老人了，家庭成员养在江宁牛首山的姑姑家，对，就养在那种地方大一点的会比较好，
1: 对，因为这种中大型犬啊，它每天的这个运动量还是有需求的，
0: 不然它就拆家。我以前有朋友养个哈士奇，你带着每天不带他出去跑个5公里，我跟你讲晚上回来家没了，
1: 雪橇三傻那开玩笑呢，
0: 对，所以大家两个眼睛还不是一个颜色，一个黑色一个蓝色
1: 啊、一桶。好了，佳哥，咱一聊嗨了之后忘出广告了，
0: 不好意思啊各位，马上要出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朋友们注意了，瑞凌神经酸羊奶粉618长新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羊奶粉直接免费赠送瑞凌羊初乳，今天您仅去花299元就可以到手2盒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300

0: 来98元的羊初乳给您免费品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最新的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有超过70%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长期睡不好，不仅记忆力衰退风险会高出正常人一半，连大脑衰老、反应力变慢、健忘糊涂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所以说睡不好真的不是小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瑞灵神经酸羊奶粉，专业团队研发，特别适合需要好睡眠的朋友。它的核心精髓就是被称为大脑黄金营养的神经酸，不仅可以滋养大脑，还可以修复大脑受损的脑神经。其中丰富的12-24碳烯酸对稳定下丘脑松果体、调节睡眠功能有很大的作用，可以让睡眠信号顺利的传递。坚持补充不仅可以改善入睡困难，还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提升记忆力。所以此次618电台联合厂家开启了限时的长新福利，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羊初乳给您免费品尝，买三送三，897元到手整整6盒，同时加赠4罐羊初乳。建议长期补充的朋友优先选择半年组的套餐，1794元到手12盒，同时额外加送您10罐羊初乳。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江宁区的陈阿姨是我们电台的老听众了，她今年67岁了，和我们反馈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2个小时都睡不着，晚上睡不好，到了白天就头晕乏力。后来每天早晚坚持喝瑞灵神经酸羊奶粉2个月的时间，现在晚上躺下10几分钟就可以自然入睡了，再也不用忍受失眠的煎熬了。本身奶制品就有很好的平复情绪、舒缓安眠的好处，再加上神经酸可以舒缓脑神经紧张，平复焦虑烦躁，缓解脑部透支带来的疲劳感，从而帮助我们的身体快速地进入放松状态。市面上有很多神经酸产品，价格也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咱们这款瑞灵神经酸羊奶以羊奶为载体，里面有神经酸、免疫球蛋白等多种营养物质，建议大家赶快去试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电台限时长新福利，299元买一送一，直接到手2盒，再额外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瑞灵羊初乳免费品尝，赠品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秦淮区的王大爷和我们说，他的睡眠特别浅，每天晚上整夜整夜的做梦，大脑根本得不到休息，醒来之后头昏脑胀的，后来一直在坚持喝瑞灵神经酸羊奶粉，再加上每天锻炼半个小时的哑铃，反馈说啊，半年下来现在很少再做梦了，睡眠的质量好了，连身体也更加的舒服了。我们看到这么多朋友喝了这款瑞灵神经酸羊奶粉，改善了睡眠状况，也让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开心。此次618长新福利，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瑞灵羊初乳免费品尝，买三送三，897元到手6盒，加送4罐羊初乳。半年装套组1794元到手整整12盒，加送10罐羊初乳，前所未有的福利力度。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睡不好真的不是小事，不仅伤大脑，还会让记忆力变差、体质变差。瑞灵神经酸羊奶粉建议大家赶快喝起来，每天早晚一杯，睡眠好了，大脑营养足了，记忆力和精神状态自然就好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8: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8: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是好，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刘佳的全拼 LIOJIA 后面加1005846 LIOJIA1005846，然后我会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的群里面哈。我们现在一家人的群非常的热闹哈，比如说南通宋慧乔他已经红了，因为听众都讲了每天能够听到三省歌啊南通宋慧乔啊，对吧，我们每天说的人都很多，南京黎明啦，晴空万里啦，
1: 对，
0: 镇江刘亦菲啦，对吧，全部都是，广电小龙啦，
1: 对，
0: 大汤勺大橙子，就每天这些名字都是在我们耳边响起的。
1: 刚刚晴空万里小姐姐说三省歌又叫宋承宪，
2: 哎呀，
1: 南通宋慧乔说是 CP 哦
0: 曾经的恋人哦
1: 然后说这个三省歌啊，说让我们的宝哈抽个时间来南京上个节目更有意思哈。然后南通宋慧乔说一起去 CP 一起上节目，
0: 可以，没问题。
1: 我们现在又开启了磕 CP 的状态，
0: 对 ，Welcome，Welcome， 欢迎你们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来说一个广告哈。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江苏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你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可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0400-6320-7070。
1: 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呢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不清。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呢，其实是，哎呀，你看，我这个不单单是眼睛要稍微解决一下了啊，这个
0: 嗓子
1: 也
0: 要解决
1: 一下哈。有没有说嗓子的这个
0: 广告商，来赞助一下？
1: 对对对哈。当然了，我们说到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确实节俭惯了，怕花钱嘛，想想说忍一忍呢，这个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呢是不能模糊的啊，也不能说呢把它这个含糊过去。建议大家用一用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啊、黄柏啊等等一些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我们的眼皮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按摩一样，眼睛当时就会水润又舒服。坚持贴的话呢，感觉眼睛是一天比一天清亮的。

0: 啊，手机电视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也能够缓解。
1: 今天只要赶在六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动六分钟，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这首是刘惜君和王赫野的《大风吹》啊！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前奏，我说这不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吗 ？Michael Jackson 的歌吗？
0: 哎呦 ，Michael Jackson 的歌实在太经典了，
1: 对吧？
0: 对，
1: 这很是他的风格，
0: 对，
1: 可能也就用了他里面的一段，不能超过四句，不然有版权。
0: 但是，一说起 Michael Jackson 的歌，嗯、当时我听到的有什么 Beat It， 然后就好多的那种力量感很强的一些歌曲，嗯、对，嗯，
1: 我
0: Dangerous。
1: 哦，那个时候我还听邓丽君很早的时候翻唱过她的 Beat It，
0: 哇，
1: 在她的演唱会
0: 上，完全想象不出来她唱的是什么感觉。
1: 哦，她边唱边跳哦，
0: 好厉害哦。哦，
1: 对呀、啊，
0: 哦，真的是好厉害哦。
1: 不过我说实话，我觉得经典的东西就很经典，
0: 对，
1: 无论她现在还在不在，但是她的那个歌声，包括你像那个 Mariah Carey 和那个惠特尼休斯顿的那个 Without You，
0: 嗯，
1: 也是一样。
0: 哎呦，这好，确实好听，
1: 是吧？
0: 对，
1: 是真的很好听。
0: 嗯，
1: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那个 Mariah Carey 出来参加了一个品牌的活动，
0: 嗯，
1: 我都怀疑那个是不是她呀？
0: 咋的了？
1: 就是因为 Mariah Carey 的那个声音是很有穿透力的，
0: 嗯，
1: 她唱的什么 Hero 啊之类，对吧，都非常棒。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哦，她跟那个 Mariah Carey 和那个惠特尼休斯顿唱的是 When You Believe， 不是那个 Without You， 也是她的一首歌。首先调往下降了好几个，然后整个气也不足了，人也不对劲儿的那种感觉。
0: 我只能说呢，不服老不行。
1: 真的，这个实话实说，人、啊、
0: 对吧？
1: 对了，年龄一旦上去之后啊，真的还是慢慢很多气息什么的话都会有受到影响，
0: 有点跟不上了。
1: 对，
0: 败家如果说他不是那么养生的话，对吧？
1: 嗯。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身体，争取到60岁的时候，我们依然像小伙子和小姑娘一样。
0: 嗯，我还能够窜到那个山顶上去，看看日出，看看日落。
1: 有那个挑那个
0: 挑担子的是吧？
1: 挑那个
0: 给我扛
1: 轿子那个
0: 啊，挑轿子、啊、
1: 不行，那个缆车
0: 啊，也是那个时候
1: 不需要你爬，
0: 那个时候希望自己财富自由了。
1: 还有机器人抱你上去，
0: 哎。我只要把它电给它充足了就好。
1: 现在那个泰山不是有专门那种就兼职的大学生，
0: 有
1: 体育生就会陪着小哥哥小姐姐然后上山吗？
0: 听说800一个人啊，
1: 这么贵啊？
0: 泰山那么高，800一个人。
1: 但他不是背你上去，他是陪你上去。
0: 不是，你可以背啊。
1: 那轻重呢？有多少？有限制吗？多少斤以内？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可能确实是有阶梯式的收费标准。
1: 那你说，小姐姐80斤的和180斤的应该收费标准不一样吧？
0: 背上去可能确实啊，还会再贵一点。
1: 对，因为我看到呢，他们就是有那种引导的啊，就是他可能比较熟悉、
0: 嗯，
1: 然后在旁边给你精神的鼓励，让你可以尽快爬上去。如果实在爬不动，他也可以搀你；如果你体重比较轻的话，他也可以抱你上去。
0: 对对对啊、嗯，大家这个擦亮双眼啊，挑个体力好一点的。
1: 基本都体育生了，
0: 嗯，不是，但是确实陪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安全，你还是要擦亮双眼，
1: 对，
0: 找靠谱的，或者是有一些，是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官方渠道啊？我也不晓得啊。
1: 泰山不是有没有缆车吗？
0: 没有缆车吧？或者是说缆车有什么意思呢？对呀、啊。
1: 他们很多人比如说爬黄山是缆车上去最后再爬下来，或者爬上去最后缆车下来，因为上山容易下山难。
0: 有一段越拖越严重，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里面含有人参、黄柏等等的一些草本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啊，就像是给我们的眼睛做了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是清亮舒服一整天，看什么都是水润有透亮的。
1: 如果您手速快呢，赶在六分钟内拨打的话，4006320707来购买好视力的话呢，还可以享受受益爱眼日的那个超值大礼，有78元中老年眼贴，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少听多看，多听少看。
0: 嗯，
1: 防护呢也可以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六分钟，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
0: 嗯，
1: 同时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呢来收听和收看更多精彩的音视频。稍后九点，东平养乐会。
0: 好的，明天。

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每天9个3分钟轻松养生，一刷牙持续3分钟，二水沸后再烧3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3分钟，四睡醒后赖床3分钟，五生气不超过3分钟，六入厕不超3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3分钟，八运动间隙歇3分钟，九开水泡茶3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0: 欢迎收听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先有请嘉宾老师左红老师。左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今天节目中也将请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系统的健康知识讲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左老师。
1: 好的，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东平养乐会。在这周的时间里啊，孙老师呢继续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健康的一些观念知识啊。什么叫观念知识啊？就说我们从思想上啊对这些问题呢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还有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发生这些健康问题的原因到底是发生在哪里啊，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很多问题啊，我们必须得刨根问底。如果不能够把这个问题掰开来，啊，就是揉碎了，清晰的看到，其实在这个疾病康复的过程中啊，我们会走很多的弯路，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全面的来了解。朋友们，现在的健康危机啊，非常的严峻，啊，非常严峻。那么我们想过没有，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现在那么多疾病的发生，各种各样疾病的发生。且不说疾病哈，就说从亚健康角度来讲，目前呢我们很多的人哈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亚健康，完全健康的人可以说少之又少啊。为什么如此普遍呢？那么多人都存在着健康问题呢？那有两个最为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哈，叫生活环境、饮食习惯或者是生活方式啊，主要还是与生活方式有关系，还有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这是导致疾病的第一个因素。而第二个因素呢，是因为衰老，衰老，尤其是衰老。你看人啊，这一生哈，从出生啊，到这个成年，再到中年，是吧？然后再到晚年，说一到晚年哈，就是我们真的是有一种紧张感。你比如说像左老师，50岁之前呢，我总觉得我还年轻。啊，就是心态特别好，就觉得哎呀我很年轻，

但是从50岁之后啊，一提这个50岁，这个内心呢就不容易接受。哎呀，50多岁了，50多岁了，这个50岁是个什么感觉呢？哈，如果我们能活100年，啊，假设我们能活100年，这50岁是不是已经到了什么？到了中间了？从中间，这人生啊，至少过一半了。况且很多人是活不到100岁的。 对吧？所以他会走下坡路啊，是越来越老化，就真正的到了老年期，真正的到了老年期。所以你看这个老年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压迫感，就是我觉得年龄的增长啊，真的是一种压迫感。你承认与不承认，年龄大了啊，衰老，那么衰老呢？ 它必然是对我们整个的人生啊，它是在做减法，对吧？就是你比如说，你就100块钱，哎，你这一辈子哈，只有这100块钱，然后呢，每一年减掉一块，每一年减掉一块，哎，到了50岁的时候，你就减掉50，你手里边呢还有50块，只剩50块，那么随着时间的过程，还在不断的减。 越减越少，最后不就没了吗？不就这么一个过程吗？所以一过了50哈，确实有紧迫感，这叫做衰老。人这一生啊，不可能不老化，啊，寿命呢也不可能无限，是吧？我们虽然说都在追求这个，包括历朝历代的帝王哈，也都在追求长生不老，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实现，啊，或许将来啊。 通过一些基因呢，啊，一些其他的方法，有可能会实现一部分，啊，但是呢，你说长生不老，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第一个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第二个呢有一个长寿的，啊，这个身体，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身体要健康，第二个我们要活的时间长，啊，要活的时间长，对吧？ 所以呢，这是我们目前所追求的目标，叫做健康长寿，啊，健康长寿。但是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中，第一啊，我们不容易保持健康；第二个呢，我们也不容易长寿。哎，这就是我们两座大山呢，是吧？也只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和目标啊。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健康。 和长寿，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也是健康和长寿，对不对？这就是真正的这个养生。衰老啊，是人类最大的慢性病啊，所以说在老化的过程中，大家呢一定要注重养生，保健，延缓衰老。延缓衰老不是没有办法，朋友们是真的有办法啊！你看，葛老师早晨起来。 哎，第一件事情是干嘛呢？就站在那个茶吧机旁边烧水啊，烧完水之后就开始一一的哎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哎开始吃，就已经形成习惯了。那么吃有什么好处吗？非常有好处，非常有好处啊！你跟同龄人站在一起，啊，跟同龄人站在一起，那真的是。 有这个很大的区别，有非常大的区别，尤其是陌生人哈，他不知道你的实际年龄，哎，但是一接触之后呢，他猜测的这种年龄往往都比你的实际年龄得少个十来岁，朋友们，这就是成就，啊，这就是保健带来的成果，也叫成就，所以大家说保健养生有意义吗？ 非常有意义，啊，我是这样感觉的，非常有意义。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养生啊，在这里呢，继续跟大家讲，啊，咱们呢，从其他的基础的原因上也讲一讲人体健康的原因，啊，叫第一个呢，叫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或者是生活环境，环境啊，对人体的影响也很大，啊。 你比如说呀，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比较阴暗、潮湿，是吧？身体呢也会受。

受到一些伤害啊。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呢也不注意啊，也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尤其是饮食啊。今天呢咱们就重点讲讲饮食，吃出来的疾病太多太多啊，吃出来的疾病啊太多太多。你看这个疾病啊，很多时候啊都是与饮食有关。在中医的理论中啊，也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这个病从口入它指的是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就是吃东西一定要卫生啊，要卫生，对吧？如果不卫生那就容易生病。你比如说喝生水啊，吃东西的时候这些食物呢不新鲜，对吧？不新鲜，或者你在吃饭的时候你手没洗干净，这些呢都会把一些菌啊或者一些腐败的东西吃到肠道，吃到胃里边，造成身体的伤害。

什么都有，尤其是年轻人，啊，尤其是年轻人，你看现在哈，这些速食的产品，速食，包括哈这些，我举例子讲哈，你看喝那个奶茶的，啊，那个塑料的那个微化塑料，对吧？就是那些用那种一次性的那种纸杯啊泡的那种奶茶，或者是方便面，就这种塑化剂哈，对人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包括塑料袋啊，我们去外边买个外卖，用塑料袋一装，或者用塑料打包盒一装，大家认为这个没关系吗？可能你少量吃没关系，但是你常年吃，大家记得哈，叫日积月累，积少成多，一滴水都能把石头给滴穿，对吧？这就是不断的积累的过程。你短期是没关系，但是你常年累月这样用，一定会有健康危机的啊。所以说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再就是呢，我们吃的食物，对吧？吃的食物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天然的、简单的，而是通过各种的烹饪、各种的添加，啊，为了改善它的口感啊、味道啊等等。你说在饮食方面哈，你需要什么样的添加剂吧？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的，也没有你买不到的。我给大家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哈，在很多年以前了，我的一位朋友呢开了一家火锅店，啊，开了一家火锅店，但现在已经倒闭不干了哈。就之前呢开过火锅店，我曾经有一次，搭他的车说走啊，跟我去吧，啊，我这个朋友也是个女性哈，走，跟我去采购，我上市场买点调料去，就是做火锅用的各种料。那是我第一次踏进那种调料店，啊，他在那选购写单子嘛，我就在那个店里就转嘛，就转逛悠嘛，就逛嘛，逛商场那个逛嘛，就是逛。哎呦，朋友们，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你说要什么调料吧？你想要什么样的色素？你想要什么样的香味儿？你想要什么样的添加剂？你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真的哈，我是第一次踏进，啊，这一生啊也是就踏进那么一次，去过一趟，啊，记忆犹新，啊，哎呦，我说这些东西真了不得，你想要什么吧，你想要什么味道吧，你想要什么味道能给你调出什么味道来，你不去你不知道，一去，我的天哪，大开眼界，啊，朋友们，我们很多时候的饮食，你是看不见的。我们吃到嘴里的，喝到嘴里的，你是看不见的，但是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呀，对吧？所以说呢，年轻人的健康危机现在哈，主要是饮食有关系。你看我们原来吃什么？我们原来在家里炒菜，顶大了买个味精，那就很不错了。那很久以前家里都没有味精啊，啊，顶大了买个味精，是吧？就是叫食添加剂嘛，是吧？可以叫添加剂嘛。啊，炒个菜是吧？切个葱花，放个姜丝儿，放个花椒、八角呀，这就非常美味了，是吧？没有这些，但是我们如果是到餐厅、到饭店吃饭，那有机会你们看看那个后厨的灶台上有多少种调料吧，各种各样勾兑的调料，各种各样。啊，所以说不能分析，啊，说现在饮食健康啊是一个大问题，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啊越来越严峻，就是因为，啊，我们现在哈，啊，吃的这些食物啊，吃的这些外卖呀，啊，这些速食啊，它里边各种各样的添加剂给身体带来的负担，所以现在年轻人呢亚健康问题非常严峻，包括呢年轻人的肥胖率越来越高。为什么肥胖呢？因为你吃进来这些东西，身体代谢不掉，在身体里边呢就大量的积累，在这种大量积累的过程中，我们的身体，对吧？慢慢慢慢就造成了伤害，因为这些有害物质的积累会对

人体的细胞造成伤害，会对脏腑的功能造成伤害。这个时候啊，它就不能够顺利的去把这些东西代谢出去，形成淤堵嘛，越堵就越胖，越胖就越堵，所以肥胖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啊。不仅仅是因为吃得好，还有一些垃圾或者有害添加剂的体内的一些滞留啊，这都是年轻人健康危机的原因。所以现在你看年轻人啊，肥胖率高，年轻人的高血压发病率在增高，年轻人的脂肪肝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糖尿病发病率也在越来越高。这些包括哈年轻人的高尿酸，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尿酸高，而且以男士为主，为啥呀？就与他们吃啊喝呀代谢不掉有关系。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代谢性疾病啊，都与饮食有关。所以呢清淡饮食啊，合理膳食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老年人呢，我们再说老年人饮食哈，这个老年人饮食啊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太好，我们的现在的饮食结构和以前的饮食结构完全不同了，可以说天翻地覆啊，天翻地覆。这个尤其是老年人基本上都从那种困难时期走过来啊，别说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就是五十岁以上的这个就是中年人吧，五十岁以上六十岁才算老人嘛，说六十岁以前还叫中年人，那五十岁以上的也从那种比较困难的时期走过来。你像我本人啊，我也有这种经历，小的时候是吧，你并不能吃好，能吃饱就不错了，也吃不太好啊，就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当时我们家的条件还好啊，因为我老爷爷呢他是离休干部，我老爷爷是离休干部哈，然后这个家里呢挣钱的也多，条件也好。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哈，就是那个时候点心呀，就我们知道那个桃酥嘛，现在桃酥多好吃，原来的点心没法吃啊。但是你走亲访友，人来看老人呢，基本都带包点心。那个点心里边，为了让这个点心发酥发脆，里边加的那个叫食用胺，也叫食用化肥。有的时候他脚不匀乎哈，他都成粒儿了，一个一个的，你一吃不吃一口，一股子氨味呛鼻子，啊，我都不愿吃。但是不愿吃呢，我这个人好心呀，啊，我就经常拿一块点心，站在我们家的大门口，我只往那一站，那一帮小朋友们就围过来了，啊，你拿的是什么呀？你吃的什么呀？我说我吃的是点心，我就开始把那个点心呢分成一块一块，都掰碎它，有几个人我就掰几块，我都给小朋友们分了。哎呀，那小朋友吃的真的蜜口香甜的，我都不愿吃那个味道，为什么呢？它有氨，有食用氨，就为了让那个点心发酥发脆，它不像现在哈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高端，那个时候啊比较粗糙，有的时候它那个食用化肥哈，那个食用氨它没有搅碎，都成块一粒啊，一搅一咬破，噗嗤一下子，哎呀，呛鼻子，实在是不想吃，但是那些小朋友没见过哟，都馋得不得了。啊，所以我看几个孩子，我就掰成几块都给他们分了，啊，那时候我奶奶还说我，你看这个孩子真是败家子，啊，这么不会这个过日子哈，败家子拿东西往外分，啊，就这种哈，所以你看那时候条件确实你没得吃，能吃饱就不错了，别说吃好。可是现在吃什么？现在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那么想吃什么吃什么就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你需要的营养没有供应给，你不需要的营养过度了，所以现在流行一句话哈，叫做什么？叫隐形饥饿，叫隐形饥饿。说我怎么可能会饥饿呢？现在想吃啥有啥，怎么会饥饿呢？叫隐形饥饿，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的东西是非常全方位的，包括维生素、微量元素、纤维素啊，包括这个蛋白质啊、矿物质

就这些东西哈，它都是权衡的。大家想有什么样的补充剂能离日常生活中你的饮食比较全面为好，尤其是哈，尤其是主食。你看我们从古至今啊，一直在讲饮食靠什么，靠五谷杂粮，叫五谷杂粮啊，而且是这个五谷杂粮的原粮。原来老百姓吃东西怎么吃，这粮食怎么吃啊，有一个面也叫石磨啊，这个石磨也叫面，是吧？我们看电视剧经常看的哈，那个这个以前那个老百姓要想把那个粮食碾碎它，碾碎它是不是要跑到那个村子里边呢，或者哪里哈，有一个镍也叫石磨，这个镍和石磨不一样哈，石磨呢它那个圆盘是横着的，平放的，平放的，也就是说中间有个眼儿，哎，把那个粮食呢往那个眼儿里放，哎，然后随着这个石磨上下碾动，就是这种磨摩擦，把那个粮食给你磨碎它啊，给磨碎它。在磨碎的过程中啊，你看粮食第一个保留了它的全营养啊，叫全营养，保留了它的全营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石头哈，有些石头里边是含矿物质的，哎，它在碾磨碾的时候，磨的时候，就研磨的时候，它也会有微量的这些微量元素哈，矿物质啊，哎，释放出来。所以你看那个原生态哈，人吃五谷杂粮哈，那种五谷杂粮啊，那个营养非常充沛，不管是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啊、能量、碳水化合物，它都很均衡。你别看只是个五谷杂粮，它很均衡啊。这是磨。那个镍是什么呢哈？镍呢，那个是一个那个大石磨哈，它是竖起来的，竖起来以后呢，它是滚动的啊，就滚动的，然后呢把那些东西给碾，给压碎它，叫压碎它，也叫碾，碾碎它，碾不叫碾，碾叫碾，碾碎，碾碎啊，就是我们经常说叫碾，其实叫碾，把它碾碎它。你看是不是保留这个粮食的这个全营养，对吧？没有深加工啊。假设说哎，我就想吃点细面，好了，吃细面怎么吃？用那个箩筐，就那个细箩啊，我小时候都见过那个箩哈，现在没有机会接触了。那个箩就是非常非常细的那个网，把那个碾好的那个粗粮把它放到箩里边，就箩一箩，那个精细的面粉就掉下来了，上面剩的就是那些粗的啊。那个粗的呢可以当粗粮啊，也可以是吧，喂鸡喂鸭是吧，这个哎是这样的。但是在那个什么时期的话，哪有吃细粮的呀，都是吃这个整个的这个粗粮。其实朋友们到现在为止哈，还有一些地区啊还就是保留着这种原生态的这种生活啊。比如说哈，我给大家讲，你像山东临沂啊，说到临沂大家知道哈，老区是吧，这个地方的这个蒙山，这个地方我们之前曾经去旅游啊，采风啊，去玩啊哈，到村子里去逛，哎呀，还是家家户户这个烙煎饼，家家户烙煎饼，长寿老人特别特别多。他们在大街上在门口坐着晒太阳，你就跟那些老人聊天，最年轻的也得八十几岁，坐那儿能晒太阳的人呀，有资格晒太阳的人都得八十岁以上。你只要八十岁之前，你还不能有，你没有资格在那儿坐着晒太阳，你还得要么去打工，要么去这个下地干活。七十几岁的人照样去打工，干什么呢？比如说修马路、修公路哈，用那个那个沥青柏油，柏油路嘛，去除那个柏油啊，去打杂啊，穿上工作服，戴上工作帽，你打听年龄七十多岁了，照样干活，一身肌肉块啊。你看啊，这些老人哈，因为农村人嘛，他没有什么养老保障，他只能靠自己。在那儿有资格晒太阳的人都是八十几岁、九十几岁，甚至一百多岁啊，都这么大年龄，而且身体都很好。而且哈，到了八九十岁，那个牙齿照样能咬煎饼，

0: 这是让我们很不能理解的。说人家这不早早的就是掉牙了吗？衰老之后是吧？牙齿是吧？是骨质的一种表现，为齿，齿为骨之末。说你当骨质疏松啊、骨病啊发生之后啊，这个牙齿就会掉了，松动，把牙齿掉了。但这些老人哈、啊，到了80-90岁照样咬煎饼啊，这个煎饼是不好咬的呀。他们吃的煎饼哈、啊，都是从那个村子里到现在保留着那个石磨。啊，自己去压压磨啊，自己去推磨，推回来那个原麦的那个粉，用水把它和起来，啊，打成那个面浆，然后呢上那个，就是用柴火烧的那个，叫什么？就和我们说的那个电饼铛一样，它这个叫鏊子，上那个鏊子，铁鏊子，然后呢挖一勺，人那个动作非常灵活哈。挖一勺，他用一个很长的一个片儿竹片儿，然后呢，这样摊摊摊，把它摊像摊鸡蛋饼一样，一摊一张，一摊一张，哎呀，那个香味儿啊！朋友们，就那个煎饼的香味儿哈，你离着20米远，你照样能够闻得很香很香，啊，真的是香！就那种刚烙出来的煎饼，你什么都不用，就着吃，说我就着咸菜或者就着青菜，不用，你就这样干吃，哎呀，太香了。为啥呀？因为里边哈、啊，它保留了粮食的所有的这个原有的这种营养素，叫全营养素。所以你看这边的人为什么健康啊？它还是与它这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啊。吃的鸡蛋是自己家养的鸡，吃的菜是自己家菜园种的啊，粮食是自己麦地里打的啊，甚至加工都是自己通过磨推出来的。这种生活方式它能不健康吗？对吧？生活环境又好，空气又好啊，所以真的是啊，可以叫世外桃源啊。就是我都想啊，等着那个退休啊，是吧，然后呢真的哈、啊、可以把那儿呢当做一个，就是叫什么，可以作为一个休养的地方啊，就好像度假的地方一样啊，在农村租个小院，收拾干净的啊，只要天气不是很冷的情况下，像冬天啊太冷的话，我们可以到城里来住暖气屋，但天气只要一暖就可以下农村了，哎，真的那种生活环境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太幸福了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生活哈、啊、它就这个样子，我们生活在大城市里边，整个的这种原生态都不具备了，所以大家吃的太好，好的东西不一定对身体是友好的，就像我刚才讲到的隐形饥饿一样，你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你需要的纤维素，这些东西不一定在你每天高营养的这种饮食中能够完全的获得到啊，你不该补的可能过量了，你该补的可能还不够，这叫隐形饥饿。所以我们现在的饮食哈，有一个非常好的观点呢，就是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把五谷杂粮还要纳入到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主要的这种饮食地位上来啊，而且呢叫什么呢，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全膳食纤维，叫全膳食。什么叫全膳食？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面粉哈，把它保留所有的营养吃粉成分，你就吃点粗面，你就吃点那个黑面吧，对吧？像大米的话呢，吃点糙米，别吃精米，吃点糙米，叫糙米哈，粗糙的糙，叫糙米，是吧？多吃点燕麦，啊，燕麦，叫燕麦片，完整的燕麦片，啊，不是麦片，是燕麦片，纯纯的燕麦片，一粒一片，一粒一片，那就是把那个燕麦烘焙之后，然后把它压成片儿，是吧？烘焙本身就是熟的。然后把它压成片，用水一泡，哎，黏糊的喝吧，高膳食纤维。啊，这样呢，大家就会感受到哈，这个如果我们长此以往用这种饮食方式，我们身体的好多代谢问题呀、疾病问题呀，对吧，都会因为我们饮食结构的改变而全面改善。啊，所以说对于这个身体健康来讲哈，饮食健康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动脉硬化、脂肪肝，啊，这个等等哈，一系列问题，都是与这个饮食结构有关系，啊，如果我们把五谷杂粮搬上餐桌，啊，这个不要天天高蛋白、高脂肪那种东西的话，你想胖你也不会太胖，你想身体里滞留一些垃圾，它也滞留不住。 我们的身体呢会非常的精干，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目前哈人体健康最为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这样朋友们，咱们呢第一个时段哈先给大家呢讲这些知识，好吧？咱们中间呢放点片花，一会儿接着回来哈。好，主持人，每天九个三分钟，轻松养生。 一、刷牙持续三分钟；二、水肺后再烧三分钟；三、吃热喝凉间隔三分钟；四、睡醒后赖床三分钟；五、生气不超过三分钟；六、入厕不超三分钟；七、每天腹式呼吸三分钟；八、运动间隙歇三分钟；九、开水泡茶三分钟。你能做到几个呢？ 加入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会员大家庭，分享更多健康心得。服务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1: 好的，感谢朋友们继续回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这里也继续有请左红老师，左老师。
0: 哎，好的，来，我们继续来讲健康啊。刚才给大家讲到了一个饮食结构，其实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就是在这些五谷杂粮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也是作为哈我们人体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了哈。它是什么呢？是纤维素。现在的人体哈特别适合或者需要 高纤维素饮食，但是我们目前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呢食物的高营养化和精细化，啊，使得我们的身体呢严重的缺乏这个纤维素的成分。纤维素哈，很多人认为它是无用的，其实在过去的时间里哈，就是科学界也一度呢把纤维素当做一个废物啊来看待。 没有重视到它，就在营养学研究的过程中，纤维素就是个废物。因为纤维素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你怎么吃进去，怎么排出来，它没有营养价值。而作为我们的营养学的发展，哈，人呀从吃饱，是吧？从吃不饱到吃饱，就是人的时候最早不是营养不良嘛，生活条件不好的人就营养不良，是吧？后来呢到吃饱。 从吃不饱到吃饱，从吃饱呢到吃好，说一直在研究，哎呀，什么样的营养对身体好，主要是研究营养。但是认为呢，纤维素没有任何营养价值，所以呢，它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废物，被忽视掉。但是近些年来，哎，纤维素的研究反而占到了这个营养学研究的首位啊，就是现在哈，你别说。 不是蛋白质作为第一老大，也不是脂肪作为老大，也不是维生素作为老大，而是纤维素做老大了。为什么呢？因为消化道啊，你看我们的消化道、肠道、胃，纤维素在肠胃方面啊，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呢，就是促进胃肠蠕动。比如在胃里边哈，纤维素如果吃的多一点，它会增加饱腹感。 增加饱腹感呢，就能减少你的食量，就让你吃饭不要吃太多哈，不要吃太多哈，你吃多了营养过剩就容易得病啊。我们说叫七分饱啊，七分动，就是人呢不要过度饱，也不要过度暖啊。你稍微穿的稍微凉一点，反而更不容易生病。你越捂的严实越容易生病，你吃的稍微 差一点，别那么太饱，反而说更健康。吃撑了呢，对身体更不好，对吧？所以纤维素在胃里边呢，它能起到一个饱腹作用，减少控制我们的食欲，让你的饭量减少。 而且它纤维素一膨胀呢，它比较饱满，它就能刺激胃的蠕动，让胃呢。

快消化。纤维素相比来讲，要比这个油脂类的、蛋白质类的好分解多了，几乎不用分解，直接排出。但是你要吃油脂，你要吃蛋白质，是吧？我们需要什么？胃分泌，分泌什么？分泌蛋白酶去分解蛋白质，啊，胆汁去分解脂肪，你都需要身体这些酶的参与，它会很累。但你吃纤维素，它不用消化，它只需要蠕动把它排下去就好了。所以在胃内呢，哈，可以增加饱腹感。我说的是那些健康人哈，如果你胃本身有毛病，说我胃有问题，我没食欲，我不想吃饭，那是胃病。我们讲的是正常饮食。如果有胃病，咱们调胃病，啊，但是在没有胃病的情况下呢，哎，我们吃什么样的东西对健康有好处？啊，纤维素对胃的好处就是增加饱腹感。啊，减少你的食欲，不让你吃太多。你不是现在天天都喊着我要减肥，我要少吃，是吧？我要控制血脂血糖，不都得少吃吗？你控制血脂你也得少吃，你控制血糖呢也得少吃。哎，这个时候纤维素增加饱腹感，对吧？让你减少食量，还能促进胃的蠕动，还能减轻胃的负担，因为它不需要消化，不需要分解，不需要你大量的这个细胞工作分泌一些这个消化液酶才能把它给分解掉，是吧？那我不需要，只需要蠕动把它排下去就好了。好了，到了肠道中呢，照样如此。它不仅哈，在肠道中它不仅是增加这个粪便体积，使粪便松软啊，它还能有螯合作用，它可以把肠道壁上的油脂给你挂掉。纤维素有吸附性啊，它可以把油脂给你挂掉，它还是我们肠道中菌群的培养基，是有益菌的食物。它别你别看纤维素对人体细胞几乎没什么意义，但是它却是我们肠道中微生态环境的保持者。就是你的肠道中要想让生态菌群的生态平衡，有益菌有害菌保持一种平衡，必须有纤维素的参与。没有纤维素，我们的肠道中菌群是失衡的，有害菌会增多，有益菌会减少。而纤维素丰富的这个肠道中，有益菌是非常丰富的，有害菌是比较少的。这样的话呢，它就能保持哈这个平衡的微生态。啊，微生态平衡啊，对人体健康啊意义非常之大啊。近些年来哈，这个搞微生态研究的哈也特别的深入，尤其是菌群疗法呀、菌群移植啊啊这块哈都推行的非常不错，效果也很好啊。但是呢，维持肠道菌群平衡的首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给它增加纤维素的含量，如果有这个菌群才能平衡，如果不然它根本无法保持正常。所以你看，到了肠道中，是吧？一个是吸水膨胀，让大便松软，改善便秘的效果非常好呀，改善便秘的效果非常好。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个可以螯合肠壁上的油脂，清理肠道的垃圾。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作为肠道有益菌的培养基，促进大量有益菌的产生。维持肠道的微生态平衡，它是起这个作用的，所以它对肠胃是不是特别的友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哈，我们的肠道蠕动也会增强，排便也会顺畅，肠道中呢就不容易堆积啊太多的宿便，它的代谢速度就快，很多东西它会顺利的通过肠道排出体外，那么它就不会过度吸收。什么不会过度吸收啊？糖不会过度吸收，糖过度吸收就会引起高血糖嘛。脂肪不会过度吸收，嘌呤不会过度吸收啊。所以说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啊、都与消化道有关系。你看我们的肠道哈，如果我们吃进去食物，该吸收的营养快速吸收了，用不着的呢抓紧时间通过肠道蠕动排出体外，肚子很快就空了。那这样

1: 那话你还有过多的东西进入身体吗？还会影响过剩吗？但如果哈肠道蠕动不动，垃圾也排不出来，我们的肠道黏膜呢，它会对这个肠道中的一些残渣进行过度吸收，不该吸收吸收了，毒素也进去了，垃圾也进去了，有害物质也进去了，多余的脂质也进去了，多余的嘌呤也进去了，对吧？多余的胆汁酸也进去了。 你的血脂也降不下来，你的血糖也降不下来，你的尿酸也降不下来，啊，有一个畅通的肠道，最起码杜绝了人体过度吸收这个环节。这就是纤维素带给消化道的帮助。如果没有了纤维素这个主角哈，我们的胃肠功能会变得紊乱，啊，要么便秘呀，要么这个腹胀啊。 啊，要么排便困难，粘大便黏腻呀，啊，就这些情况。那么，一旦有这些症状啊，便秘也好，啊，大便黏腻也好，排便困难也好，肚子胀也好，就证明我们的肠道中啊垃圾已经很多了。你想，你一便秘，它能不有没有垃圾存在吗？对吧？你只要一便秘，垃圾必然存在。哎，你只要大便黏腻。 排便困难，粘面盆啊，这就是中医上所讲到的脾湿，就是你的肠道中有很多湿浊重浊的东西，就是像烂泥巴一样脏脏的一些东西都把你的肠黏膜给糊住了，啊，所以你排下来的便便都是粘的，粘面盆的，你用水一冲冲不掉，我们还用马桶刷子去刷一刷才能刷掉它，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这个湿啊。
0: 湿其实就是宿便，就是黏腻的脏东西把肠黏膜给你糊住了。这个时候，你的黏膜吸收，它时时刻刻在吸收。你说这些脏东西，这湿气不就吸收到身体里边了吗？吸收到身体里边，就形成什么？形成痰湿啊。痰湿就淤堵脏腑，淤堵经络，淤堵血脉，就引起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啊，对吧？但是有纤维素存在的话，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就不会有这种现象的出现，所以纤维素哈是我们目前哈从饮食上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你不要把它当做营养素，它不是营养素，但是它参与到我们的胃肠功能的调节中来，也参与到菌群的调节中来，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成分，缺少了它，人体代谢就紊乱了。 对吧？现在很多代谢性疾病，高尿酸、高血糖、高血脂、动脉硬化，啊，都与消化道有关系，也都与纤维素有关系。所以我们通过哈高膳食纤维，或者全这个全谷物，叫全谷物类的，啊，叫五谷杂粮嘛，叫全谷物类的，就是你吃东西哈都吃点粗的，是吧？你如果在家里自己搞个小石磨也挺好。 啊，每天，用那个，就是你包括玉米呀，是吧？你包括那个高粱啊，啊，你包括这个小米呀，啊，甚至包括这个小麦呀，啊，燕麦呀，都可以买点原粮，啊，淘洗干净，把它晒干了，你可以自己用个小磨在家里磨一磨，哎，也当是一种生活乐趣，对吧？然后呢，蒸那个粗粗粮馒头啊。 啊，这块哈，也可以嘛，各种面食啊，各种谷物哈，这叫全谷物类，全谷物类，啊，这样的大家日常生活中，哎，用这样的一个食物为主食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啊，如果有这方面的改善，啊，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身体现有的一个健康现状，啊，能够改善我们身体的健康现状。 好吧，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哈，我们的健康危机越来越严峻，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而是从开放以来哈，从经济条件好了之后，人们的饮食越来越好的原因，啊，真的是人的饮食越来越好的原因。那个我印象好深刻哈，就是很小那个小的时候，刚刚开放，他们都搞那个养殖。
1: 我曾经到过

1: 我一个养殖场去看过，那时候小也不太懂啊，就跟着小孩小朋友一起去玩，一起去玩啊。那个时候就看到我们这个那边有一个养鸡场，就到人那儿看那个养鸡的去。哎呀，那个就是定点的啊，给你销售给你这个饲料，到时候帮着你回收。那时候我也那时候也就十来岁吧，就去看那个养鸡场啊，就去玩嘛。 然后就看到那个鸡呀，哈，基本上都不长毛啊，那个毛啊稀稀拉拉的。哎呀，那个毛都长不大，但是呢，这个鸡呢，它胖的总不动，就趴那儿不动，一动不动，就是很臃肿，连毛都没长齐，就是就后来就被收购走了嘛。那以前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哈，那都是用激素催出来的。哎呀，这个老百姓可算有鸡肉吃了呀。 然后呢，就也条件也好啦，那就吃吧，是吧？这样一吃怎么样？哎呀，各种各样的疾病都来了，对吧？这就是饮食，你的食物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吧？它不是像我们农村呀，自己放养的那种鸡哈，一年以后生长一年，是吧？你再吃的话，它那个口感它就是不一样，它是一种跑地鸡，但是你那种激素催起来的是大概40天就出笼吧。 好像是40天啊，就被搬上餐桌了。你看那些东西哈，在这个鸡的体内还没有代谢，人就把它吃到肚子里边了。那时候的人也能不生病吗？慢慢慢慢，哎呀，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多。其实就是多年以来的一种习惯导致的。再回去哈，再返璞归真，再重新回到过去不容易啊。 因为大环境不影响，这个大环境不允许啊。那天跟一个朋友聊天，还在讲到，说那个白面馒头1块钱2个，就那种大馒头哈，1块钱2个白面的，然后那个黑面馒头呢，1块钱1个。他说现在哈粗粮比细粮贵，按理说粗粮应该比细粮便宜，但是这个价格反过来了。实际上原材料呢并没有涨价，只是说呢。
0: 就是它是概念性的哈，都知道吃粗粮好，就那个带麸子皮的那种馒头，黑面馒头哈，1块钱1个，那个大馒头，白面的呢是1块钱2个。你看啊，是不是颠倒过来了？啊，那你看朋友们，作为这种健康来讲，是不是我们需要哈，真的是需要一个革命性的哈，这个改变才可以。所以咱们今天既然讲了这堂这个营养学的这个。 这个课哈，就是日常健康饮食，我们就刻意的日常生活中呢，多吃点五谷，尤其是全谷物类，啊，带着麸子皮的那种全谷物类的食物，这个以它为主食，不要认为哈，就高营养的东西一定都是好东西。你的身体哈，或许用不了这么多高营养的东西，如果过多的补充呢？ 它就对身体造成了负担，而我们的细胞呢，可能处于一种隐形饥饿的状态，啊，所以我需要维生素，我需要纤维素，我需要这个矿物质，啊，我需要的一些东西也可能你给不到它，啊，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均衡饮食，啊，不要看不上那些粗的啊，粗的五谷，啊，人以五谷为主嘛。
1: 啊，自古以来，是吧？人以五谷为主，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可以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加一些全谷物类的这个主食，叫全谷物类的主食，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慢慢的优化我们的消化道的环境，然后通过消化道带动我们周身的代谢，周身的代谢维持健康。其实朋友们。 你看哈，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一直在讲肠胃中心论，其实吃，是吧？也是为了肠胃好，而肠胃好，整个身体都好，啊，吃也是为了肠胃好，因为肠胃好，身体才好，对吧？但如果你吃，如果你大鱼大肉、肥甘厚味，包括吃甜东西，这个甜东西就会增加肠胃负担，而且甜是可以生湿的。 它是加重脾的负担，所以你吃的东西越好， 你的肠胃负担越重啊。但是你要吃全谷物，你要吃纤维素，你的肠胃反而更轻松，它很轻松，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打扫卫生，它会非常轻松，对不对？这叫饮食结构啊。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哈，在日常生活中呢都适当的做一下调整。哎，这是给大家啊今天讲到的这个饮食健康、饮食结构给人体带来的这个健康帮助啊。包括哈，咱们以前我们的老朋友们一直应用的糖生物，它也是一种纤维素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哈，它也是一种纤维素。不过呢，它是动物性纤维素。有朋友说，动物性纤维素和植物纤维哪个好？当然，动物性纤维素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纤维素的特质之外呢，它还有动物性的生物活性。它不仅是发挥生这个纤维素的功能，它还发挥着生物功能，对吧？修复细胞啊，活化细胞啊，它还发挥这样的功能。它不仅仅是纤维素的这种特质。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肠胃不好的朋友，包括我们这些代谢不好的朋友，来通过哈我们这个坚持的哈应用糖生物，大家呢发现呀，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肠道问题也恢复了，排便也正常了，胃口也好了啊，代谢也正常了，血压也稳定，血糖也逐步稳定，血脂也稳定，尿酸也稳定。为啥呀？当然与纤维素有关系，也与这个糖生物修复细胞的功能有关系，对不对？是这样的哈。好了，今天的时间里呢，左老师就跟大家讲这些知识，感谢我们朋友们的认真收听啊。这样呢，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到直播间哈。好，主持人。
2: 好的，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左红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也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信任。接下来将是广告时间。

羊奶自古为药食同源珍品，温润滋养，内外兼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羊乳甘温无毒，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利皮肤，润毛发，合小肠，利大肠。魏书亦记，常饮羊乳，色如处子。瑞灵神经酸羊奶成古法，融科研，精选奶源，添加珍稀神经酸，搭配高含量乳蛋白与天然乳钙，配方严谨，资质齐全，一口承载传统滋养与科学营养，为日常营养补充提供可靠选择。羊奶温润，养于内而美于外，脂肪球细小易吸收，富含天然维生素与乳脂，长期饮用深层滋养肌肤，改善干燥粗糙，肤质水润细腻，光泽透亮，甘温之性润心肺，缓虚热，和脾胃，促运化，助力精力充沛，身心舒展。年龄增长易出现记忆减弱，反应迟缓，精神倦怠，核心原因是神经酸不足。神经酸是神经髓鞘的核心物质，人体合成有限，日常膳食稀缺。我们把大脑比作精密的指挥大楼，神经细胞是办公室，神经纤维是走廊，那髓鞘就是走廊两侧的防滑防撞墙。神经酸就是建造和修复这道墙的唯一建材。年轻时墙体厚实坚固，往来顺畅高效，随着年龄增长，神经酸流失，墙体变薄破损脱落，走廊变窄，易磕碰，通行缓慢，表现为记忆力减退，反应变慢，用脑易累，睡眠不稳。瑞灵神经酸羊奶添加的神经酸2011年获得国家卫健委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合法合规，安全稀缺。每日一到两杯，持续补充神经酸，恢复大脑屏障，大脑运转顺畅，思维敏捷，精力专注。瑞灵神经酸羊奶每100克含有 18.5 克的优质乳蛋白，小分子结构，接近母乳，易于吸收，这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皮肤、头发、骨骼、肌肉、血管壁全靠蛋白质里的结构蛋白，没有它，皮肤松，肌肉垮，骨骼脆，气色差。血液里的血红蛋白、酶蛋白、激素蛋白，所有的内脏器官正常工作都离不开功能的蛋白质。抗体、免疫细胞全是蛋白质做的，缺了就抵抗弱，易疲劳，恢复慢。一句话，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没有一处不用蛋白质。皮肤要它，五脏要它，骨骼要它，大脑要它，血液要它，免疫要它，肌肉要它，代谢要它。而这款神经酸里含有的蛋白质含量不仅高，而且都是优质的乳蛋白，适合孩子、老人、身体虚弱的人群进行营养补充。瑞灵神经酸羊奶严格遵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生产，所有的营养成分资质可塑，神经酸、乳蛋白、天然乳钙，合规可靠，品质保证。正值618、端午、父亲节三节同庆，限时特惠回馈，单盒原价装299元一盒，现在买一送一，加赠一罐羊初乳，足量饮用一整个月的时间。季度装6盒羊奶加4罐羊初乳，仅897元；半年装12盒羊奶加10罐羊初乳，价值1000元的赠品直接免费送，总价1794元，全程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购物无忧。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胶囊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无需繁复养生，无需堆砌贵价营养，每日一到两杯瑞灵神经酸羊奶，充分感受身体的变化。吴女士说，从小就爱喝奶，小时候没那个条件，现在60多岁了，实现了羊奶自由，也买够其他的品牌。这个神经酸羊奶不膻也不齁嗓子，买个半年装，儿媳妇特别喜欢这个羊初乳，这次送的10罐可有的喝了。肖女士订了2份的半年装，比较了很多家，还是打算长期喝这款神经酸的羊奶，里面还有免疫球蛋白。老父亲92岁了，这款非常适合他。石先生订了季度装，自己一个人更要对自己负责，身体好了，记性好了，不给孩子添麻烦。衷心的希望各位长辈可以在这款瑞灵神经酸羊奶陪伴下，天天开心，身体棒棒。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

0: 购，或者微信大拉搜索云藏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现在是上午1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在双休日的中午时光关注收听美丽夕阳，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来到您的身边，您可以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也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手机上收听和参与节目。打开大蓝鲸首页，输入美丽夕阳，点开之后选择广播收听或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关注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我们的话题是文艺范儿的周末怎么样，老年文化生活你希望了解点什么。手机上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并下载安装之后，就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音频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和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以及美丽夕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去往绿洲，都欢迎关注留言点赞转发。今天的美丽夕阳节目将跟大家一起分享和关注到最新的戏曲文艺动态，听到两首比较轻快的老年主题的歌曲，以及专门为您留出来的戏曲欣赏时间。广告过后进入今天。

0: 今天的节目主题。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2: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0: 相伴美丽夕阳节目。此刻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戏曲文艺动态。善文昆曲清音会暨首度收徒仪式亮相南艺520嘉年华。5月31号下午，善文昆曲清音会暨首度收徒仪式将在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厅举行。作为2026第11届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的精品展演活动之一亮相。本次活动以聚力振兴传统戏曲，守正更续梨园新火为主题，由江苏省剧本创作孵化中心策划，南京艺术学院主办。善文是南京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的教师，现代昆曲领军人物，中国戏剧梅花奖榜首获得者。本场展演不仅是极致的昆曲清唱盛宴，更以首度收徒仪式践行传统戏曲的传承使命。演出阵容强大，善文领衔主演，来自江苏省昆剧院的施夏明、张征耀、赵于涛等名家新秀也将登台献艺。表演剧目片段涵盖牡丹亭选段、步步娇、皂罗袍、江儿水以及长生殿、桃花扇等等经典的选段。中场学术研讨环节将围绕昆曲艺术传承发展、戏曲人才培育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2026南京艺术节启幕，百余场活动打造演艺之城。5月22号，2026南京艺术节在1913国民小剧场开幕，持续到6月中旬，推出7大板块、百余场活动。戏曲亮点包括金陵好戏展演、南京市越剧团建团70周年精品折子戏及新创大戏虎踞龙盘，名角儿名戏引进顶尖剧目，青春有戏遴选高校10部优秀剧目，同步成立南京大学生戏剧联盟。

0: 艺术节推出全程入戏计划，将演出延伸到夫子庙、玄武湖等地标。闭幕时将发布演艺之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推动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美丽夕阳正在直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制作。
0: 再来分享一组戏剧信息。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举行，5月24号到31号，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举行，由中国剧协、上海市剧协主办，主题为从中国到世界，戏曲艺术与当代国际戏剧交流互鉴。活动汇聚10台梅花奖获奖演员领衔的优秀剧目。国际艺术对话单元围绕艺术相遇的意义，不同戏剧传统如何相互理解展开讨论。剧目艺术分享单元通过经典片段展示、主创分享，让海外嘉宾领略中国戏曲唱念做打的独特魅力。与会者认为，戏剧交流是跨越语言与文化隔阂的重要桥梁。西安碑林推出咖啡加秦腔街头戏曲雅集，当秦腔遇上咖啡，一场文化跨界新风尚在西安城墙根上演。5月30号傍晚17点，碑林区全新文化 IP 王一剧本加第一期咖啡游戏专场秦腔演出在蛤蟆陵和平西咖啡外摆区开演。活动跳出传统剧场模式，把专业秦腔搬到街头、商圈与市民身边，观众可以手捧咖啡依墙而立，在古城墙光影与晚风中听秦腔。梨花情、晴雯思扇等精品选段由青年演员担纲表演，这一老文脉新表达的创新实践，实现了文化惠民，也为古城文旅增添了文艺底色。河南立法保护豫剧条例草案提请审议。5月26号，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草案提请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旨在为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提供法治保障。草案明确了豫剧定义，针对专业人员缺乏、招聘难等问题，提出结合地方实际与剧种特点，合理确定招聘方式引进人才，同时要求省市县各级政府分别负责规划制定与组织实施。草案还规定，河南其他地方戏曲种，比如曲剧、乐调等，可以参照执行，体现了在重点保护豫剧的同时，兼顾河南全省戏曲生态平衡发展的立法思路。好，戏曲动态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此刻我们来聆听一个特别的节目，这是一个融合跨界合作的表演节目，昆剧与歌剧的合作，小燕今夜无人入睡，表演者昆曲名家单文以及国外的一位表演者安德鲁。

0: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1: 感谢继续收听美丽夕阳，我是小月。别忘记收听节目同时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今天的话题是文艺范儿的周末怎么样？老年文化生活你希望了解点什么呢？欢迎在手机上打开大蓝鲸首页，输入美丽夕阳，然后选择 Live 互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马上来聆听两首歌。
0: 时光如雨，岁月流声。
1: 提到一部短剧《老来潮》，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过？讲的不是年轻人的故事，而是六位退休老人的郑重的胡闹。剧情也很特别，老人们不甘退休后日子空荡荡，干脆合资租了一间办公室，成立了一家名叫老来潮沃克装蒜有限公司的假公司。他们每天穿戴整齐去打卡上班，假装开会轮岗搞绩效考核，实际上就是在里面喝茶嗑瓜子织毛衣，用这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填补退休后的时间空白。直到一个年轻毕业生误打误撞的加入，才发现这家公司啊根本没有业务，没有收入，只有一群戏精老人在自导自演一场对抗孤独的温暖实验。今年的3月15号，随短剧《老来潮》第一季同步发布了主题曲《欢乐送给你》，也是此刻想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歌曲饱含人间烟火气，传递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既有亲切感，又充满活力和节奏感。聆听王雅宁的演唱。

再来推荐一首也是今年三月推出的一首主题歌曲，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会歌《银铃颂》。这首歌紧扣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核心，致敬老一辈历经岁月沉淀的人们的奋斗与奉献，也展现当代老年人退而不休、投身全民健身的昂扬的状态。词作者苏亚军说，老有所养、老有所想、老有所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老有所为。老年人不是被照顾的群体，而是社会活动的创造者，正能量的传播着。

0: 各位听友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规模大，福利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32-0707，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效果。电话打得越早，福利拿得越多。快打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订购，直接拿走爱眼日四重大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加高端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再回到美丽夕阳。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3: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

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400-990-575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成了彼此生命的底色。
8: 美丽夕阳节目此刻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我是主持人小月。我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广播上您可以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收听节目。手机上收听请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美丽夕阳就可以进入收听界面。也欢迎在大蓝鲸上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击大蓝鲸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知道我们的话题了。文艺范儿的周末怎么样？老年文化生活你希望了解点什么呢？接下来的节目主题以戏曲欣赏为主，广告过后我们进入主题。
9: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

岛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

0: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是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啊，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其中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今天只要赶在六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六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1: 用月光做邮票，把心事寄往春天的身旁，即使白发如霜，心里依旧莺飞草长。我们的季节永远有花开的声音，在时光里轻轻回响。
0: 感谢各位听友收听今天的美丽夕阳节目，如果喜欢今天节目内容想回味的话，可以登录大蓝鲸搜索日期来进行回听，其他内容也欢迎多多关注美丽夕阳的音频。

专辑《美丽夕阳》，视频专辑《银发 Vlog》，以及在微信上搜索《美丽夕阳》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去往绿洲”，都欢迎您关注、点赞、转发、留言。好，稍后时间是《名医坐堂》节目，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在下期《美丽夕阳》再会。

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容易忘事，反应慢，脑子不清醒，精力不足，睡眠不稳。很多人觉得这是自然衰老，其实并非如此。这些问题的核心往往是大脑里缺了一种关键营养——神经酸。今天我们就用最通俗的方式把神经酸的作用讲明白，同时为大家介绍这一款把神经酸、优质乳蛋白、天然乳钙三大营养融为一体的好产品——瑞灵神经酸羊奶。我们先把大脑比作一座精密的通信网络，里面布满了上一根负责传递信号的神经电线，记忆、思考、反应、情绪、睡眠，所有的指令都靠这些电线传输，而每一根电线外面都包裹着一层光滑、防水、耐磨的绝缘皮，专业上叫做髓鞘。神经酸就是制造和修复这层绝缘皮的唯一原料。年轻的时候，绝缘皮完整厚实，信号传输顺畅，快速不卡顿，所以说记性好，反应快，脑子清醒，精力充沛。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合成的神经酸能力大幅下降，日常饮食中又几乎摄入不到神经酸，导致绝缘皮变薄、开裂、脱落、破损。就像电线外皮老化破损，信号会变慢、卡顿、漏电、串线，表现在我们身上就是话到嘴边想不起来，转头就忘事，反应慢半拍，脑子昏沉不清爽，用脑易疲劳，睡眠浅多梦。这可不是脑细胞坏了，而是大脑的电线绝缘皮坏了，缺神经酸来修复。而且人体自身肌肤无法合成神经酸，肉蛋奶里含量极低，必须通过额外补充才可以达到大脑的需求。所以市面上有很多神经酸产品，胶囊、片剂都有，价格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神经酸是从鲨鱼或是元宝蜂中提取的，数量少，所以价格贵也很正常。瑞灵神经酸羊奶把珍稀神经酸科学融入优质的羊奶基底，让日常喝奶就可以轻松给大脑补充关键营养。它不仅添加了珍稀的神经酸，还富含优质乳蛋白与天然乳钙。其中优质乳蛋白是生命活动的基础，瑞灵神经酸羊奶每100克含有 18.5 克的高含量乳蛋白，小分子结构接近母乳，温和好吸收。天然乳钙来自羊奶的原生钙质，钙磷比例贴合人体吸收需求，温和易吸收，温和养护骨骼，助力维护骨密度，告别腰酸乏力，让身体更加硬朗，更有活力。目前正值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瑞麟品牌带来重磅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神经酸羊奶每盒是300克，原价是299元一盒，现在买一盒再赠送一盒，额外加送一罐羊初乳，一盒量足够饮用一整个月的时间。那季度装是三组，到手六盒羊奶加四罐羊初乳只要897元，半年装是12盒羊奶加10罐的羊初乳，价值1000元的好礼直接免费赠送，总价只需1794元，可长期饮用，稳定补足营养。同时我们是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看货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0: 打开后最上端搜索神经酸羊奶，您可以按照需求进行套餐选择。有问题要咨询的可以继续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拨通后注意接听025开头的电话回拨，会按照大家下单的顺序进行发货。4007101909 4007101909。45岁的刘女士喝了这款羊奶3-4年了，说家里有老年痴呆遗传，妈妈和姥姥5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健忘严重了，自己很害怕，就特别注意对脑神经的营养保护，但是喝喝奶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神经酸羊奶一喝就是3年多，现在脑袋瓜特别的清晰，在公司给部门开会也非常有逻辑，关键是皮肤白嫩，自己非常的满意。刚刚看到刘女士又下了个半年组的套餐，和大家再次重复一下，今天瑞灵神经酸羊奶299元到手2盒，再额外赠送一罐羊初乳，气度装是897元到手6盒羊奶加4罐羊初乳，半年装是1794元到手12盒羊奶加10罐羊初乳。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凤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5: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3: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呢邀请的第一位专家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医生黄方言医生，有请黄医生。黄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黄医生呢是一位专业的营养师啊，注册营养师，而且呢他非常擅长儿童保健和营养指导相结合，围绕着儿童生长发育、膳食摄入、喂养行为、疾病风险以及家庭执行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主要是关注儿童营养性疾病啊，挑食、偏食、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肥胖以及体重管理等等啊，重点是将专业的营养建议转化为家庭可理解、可操作、可长期坚持的饮食和喂养方案。这么一说大家感受到了啊，黄医生他的工作内容和我们的生活呀，尤其是和有孩子的家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啊孩子们吃这个话题，这个是家长最最关心的问题了。从宝宝一出生，那这个吃就是头等大事啊。孩子吃得饱很重要，但是怎么能吃得好呢？啊，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听听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所以今天呢，请黄医生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感受到的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都有哪些？我们先请黄医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您请讲。
1: 现在我们国家学龄儿童同时面临一个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的一个双重挑战。那么第一方面是超重肥胖问题非常突出。我们国家6到17岁儿童的一个超重肥胖率达到了19%。这和我们孩子们高盐、高糖、高脂肪的快餐消费增加有关。另外还和久坐不动啊、视频时间过长密切相关。那么另一方面的话是更加普遍的是严重的营养摄入不均衡的现象。
0: 这反倒是更普遍的情况啊。
1: 根据最近的一个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那么学龄儿童的一个饮食结构呈现一个两多和多缺的特点。什么是两多呢？就是第一就是精细谷粮摄入过多，第二的话就是禽肉畜类摄入过多，多缺的话体现在几个关键的食物上，包括全谷物啊、杂豆啊，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以及坚果摄入不达标。另外的话，鱼虾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的摄入也是低于普遍的一个推荐摄入标准。那么这种不均衡的话，会导致维生素 A、钙、铁、微量元素普遍缺乏。再加上孩子们会出现一些不吃早餐啊、挑食偏食啊、拿零食替代正餐不的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普遍。这些都是咱们家长需要急需去重视的营养痛点。
0: 是，刚才一听黄医生一讲哦，首先第一个感觉说到这个超重肥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哎呀，现在孩子就是给他吃的太好了，所以你看他一个一个家里都是小胖墩儿。但是，黄医生跟大家说了另外一个比这个问题更普遍的情况，叫做营养不良。这话一出，可能很多人都懵了。我天哪，这孩子都已经吃成这样了，我还能给他怎么吃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那看来吃得饱也不是吃得对，是这样吗？
1: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也是我们中国餐桌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孩子长得白白胖胖，一顿饭可能能吃2碗大米饭，再配上红烧肉。那么家长可能觉得这是吃饱了、吃好了。但在我们营养学角度来看，这个吃饱仅仅是代表孩子的胃被填满了，热量摄入够了，但它不代表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凑齐了。那么这就引出一个概念：隐性饥饿。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孩子虽然摄入了足够的能量，但体内还是缺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微量营养素。因为缺乏这些营养素，不会让孩子产生饥饿感。但是呢，所以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吃饱了，但是身体还是处于一个营养失衡的状态。那么，数据就显示啊，我们国家6到17岁的学龄儿童有超过70%的孩子肉类摄入过量。主食也是摄入超标，但是蔬菜、水果、奶制品和大豆制品的话，它的摄入缺口是非常明显的。但如果不改变这种只看量不看质的喂养方式的话，孩子的微量营养缺乏问题是会更加加剧，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衡量孩子要吃得好不好，重点不是在于胃有没有被撑满，还要在于他的饮食结构有没有吃对。
0: 我们怎么去衡量呢？是看我们每天一日三餐给他的搭配，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检测？

0: 方法？
1: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那个设计清单，就是方便判断孩子一天吃的好不好。
0: 嗯，
1: 首先我们要测一个食物的种类数，
0: 种类
1: 对照孩子，对照孩子一天他吃了多种食物。
0: 嗯，
1: 我们是要求每天至少吃到12种以上，那么每周吃到25种以上。
0: 嗯，
1: 其中这种食物种类是不包含那个烹调油和调味品的。
0: 嗯哼，
1: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看颜色，就回想一下今天给孩子准备的一个蔬菜，它的总量是不是摄入达标了。
0: 嗯哼，
1: 那么根据膳食指南的话，不同年龄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蔬菜摄入推荐量。
0: 嗯，
1: 为了方便记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设为400克的一个蔬菜。
0: 嗯嗯，
1: 像深绿色啊、红色啊、紫色啊这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有没有达到蔬菜总摄入量的一半以上。第三步的话就是看奶豆摄入够不够。
0: 嗯，
1: 那么孩子有没有今天摄入到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等量的一个奶制品？
0: 嗯，
1: 有没有吃到大豆或者豆腐这些豆制品？
0: 嗯，
1: 第四步的话就是算油盐，家里做菜的时候是不是又要重口味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孩子每天的一个食盐摄入量是要控制在5克以下，就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啤酒盖这么多，大概就是5到6克左右，所以要在一个小的啤酒盖以下的一个盐的摄入量。
0: 嗯，
1: 烹调油的话要控制在20到30克。如果中午吃了一些油炸的快餐的话，晚上这顿就是要做到一个清淡和清淡的一个原则。所以如果家长每天去花上1-2分钟的那个时间，用这个数字清单去把孩子的一个饮食情况去过一遍的话，就比较容易发现一个短板，然后第二天可以做一个查漏补缺。
0: 嗯，好，这是给出的一个专家给出的啊，我们营养专家给出的一个孩子每天摄入的一个就是均衡营养、吃的好、吃的对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啊，对照自己家里面一天的食谱，可以去考量一下，看一看啊。我刚才基本上简单算了一下，就是一天12种，我们放到3餐来看，那基本上3餐你至少要有4种食物。啊，这个蔬菜、肉啊、禽啊，这个还是需要动点脑筋的，去搭配。这个家里人口多还好，估计能凑齐。这要真的是一家就1-2口人、3口人，确实这个是要动点脑筋的啊。我们刚才分开来解读一下，就是刚才黄主任给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现在孩子啊，尤其是学生，因为他们学业压力会很重，所以他的营养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就说到两块，一块呢就是现在一个情况就是超重肥胖啊，我们分头按照您给我们的这个思路来理，就是为什么面对这个青少年超重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特别关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最容易做错什么？您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1: 家长在面对孩子肥胖的时候啊，容易出现两个极端的误区。
0: 嗯，
1: 那么第一个极端是认为他的体脂率越低越好，盲目让孩子去过度节食。那有的孩子会让有的家长会让孩子饿肚子，或者完全不沾油水。那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生理是非常重要的。盲目追求的一个低体脂或者过度节食的话，会导致孩子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下降、内分泌失调，甚至出现一些器官功能的衰退。而且如果不吃主食，只吃肉的话，蛋白质会被分解产生能量，不仅浪费了优质蛋白，还会增加一个肾脏的一个负担。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极端是用不科学的方式去减肥，比如指望孩子少吃一顿饭，或者只吃汤只喝汤不吃肉。
0: 嗯，
1: 那么家长要知道，我们熬的骨头汤里面绝大部分是一些脂肪，那么除了脂肪以外，其他的一些营养素是相对有限的，另外钙也比较难溶于汤里面，想补营养的话还是得吃肉。
0: 嗯，
1: 所以正确的一个应对方式的话，应该是调整饮食的结构，控制总能量的一个摄入，并且增加一个运动，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和油炸这些快餐食品的一个摄入，就是他挑食偏食。那同时配合一个行为矫正，督促孩子每天进行至少6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减少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种久坐时间，养成一个规律的运动习惯，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体脂管理的方法。
0: 嗯，好，刚刚讲到的是，对于我们这样的青少年啊，超重肥胖这个问题，家长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刚才还讲到了，就是在学生阶段，我们特别提

0: 优质蛋白。那我们首先说一下骨骼，我们成人骨骼的45%都是青春期形成的，儿童期摄入足够的钙的话，对成人后的一个峰值骨量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这个时候钙没有补够的话，那么他老了以后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同时牛奶是天然的一个补钙利器，它每100毫升的话含有110毫克的钙，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那大豆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植物蛋白和矿物质来源，也有利于我们的骨骼的提高，它的一个骨骼的密度。然后再说一个优质蛋白，就是奶呀、蛋、鸡蛋啊、鱼虾呀、大豆啊，这些含有的一些蛋白质，它的氨基酸模式和我们人体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们都属于一个优质蛋白。尤其是鱼虾类，它不仅是提供蛋白质，还提供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啊、大脑啊都非常有益。目前我们国家多数的一个奶类摄入量是明显低于一个推荐摄入量的300克的一个标准，所以家长要督促孩子天天喝奶，多吃鱼虾、大豆。
1: 好，刚才讲到这个。我们有听众有关注到了，咱们今天说到了怎么样让孩子吃得对啊，除了吃得饱之外，要吃得对，吃得好，给出了一个平衡，可以测试的这样一个这个均衡，是不是均衡的一个数据。我们有听众说，如果每天小孩是在学校，中饭在学校吃，孩子每天如果啊吃不到这么多的食物，这么丰富的食物，有没有什么补充办法？
0: 其实很多家长反映自己孩子在学校吃的不太好，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在学校受委屈了，所以晚上会给孩子大鱼大肉的去把它补回来。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晚餐的核心原则不应该是大补，应该是茶肉补缺，清淡为主。那么我们的晚餐摄进量的话，大概它的一个总能量摄入是全天能量摄入的30%就够了。那如果晚上吃太饱，就会引起一个肥胖啊，并且会加重一个孩子的胃肠道负担，影响孩子的睡眠。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家长应该先问问孩子啊，中午在学校吃了什么，然后根据早餐和午餐的情况来查漏补缺啊。比如如果中午吃的是红烧肉啊、炸鸡排啊、蔬菜比较少或者没有豆制品的话，那么我们晚餐就应该准备清淡的一个蔬菜豆腐，配上一些杂粮或者薯类。那么谷物、蔬菜、肉类还有豆类，它在晚餐里面尽量都要有。然后同时保证一个晚餐提供4到5种的食物，让一天的食物种类达到一个平衡。另外吃饭的时候啊，最好配点汤，比如青菜香菇汤啊，或者三鲜汤啊，补充白天流失的水分，但是一定要一个清淡少油。
1: 好，需不需要额外去补充一些营养剂？
0: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均衡膳食，就是每天食物种类达到12种以上，并且每种食物的种类都会有相应的标准，比如说谷薯类达到2到3种，蔬菜水果类4到5种，然后我们的奶制品啊、坚果类2种，还有肉蛋动物性食物达到2到3种的话，这样一天下来他的一个饮食是比较均衡的。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其他的一些膳食成分的。但如果孩子他的身体状况最近比如说比较特别累了，或者是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一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可以去补充一些额外的一些膳食补充剂。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刚才说到，其实说到晚餐啊，和大家印象中不一样，晚餐我们的专家提出的建议还是要清淡为主啊。我想问一下黄主任，您觉得一日三餐呢，早中晚这三餐，您感觉哪一餐可能是对孩子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早餐我会非常重视。早餐得消耗殆尽了，但是我们大脑是需要葡萄脑细胞它自己又没有储存葡萄糖的本领，所以的话如果早餐吃的不好，脑细胞就容易出现一个粮草不足，然后直接会导致孩子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甚至出现一些疲劳走神的现象。其实有研究就发现，就是如果吃早餐习惯的孩子的话，他们的一个数学成绩是显著高于没有吃早餐习惯的孩子。而且一个早餐如果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A、 钙、镁这些营养素，它与孩子的一个短期记忆成绩它是成一个显著的正相关的。 所以的话，早上6:30到8:30之间给孩子准备一份不含谷薯类、新鲜蔬果类、肉蛋、动物性食物和奶豆。

0: 坚果类这些各种食物丰富的一个早餐的话，是保证他们学习效率，一项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资。
1: 好，嗯，就刚才说到的是早餐啊，早餐补充它怎么样补充，怎么吃好的重要性。我们再来说说，比如说除了正餐啊，咱们再来说说像家长在零食啊和这个饮料的选择上，最容易踩哪些隐形热量的坑，给大家讲讲。
0: 那么，零食和饮料绝对是一个操纵和肥胖的一个重灾区。然后家长最容易踩的坑，通常首当其冲的话就是一个果汁和甜饮料。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鲜榨果汁是健康的，然后每天榨一杯果汁给孩子吃，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那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呢，绝大多数对肠道有益的一个膳食纤维被过滤掉了。那么部分的一些维生素也容易被破坏，剩下的就是一些浓缩的大量糖分的液体。那么孩子如果经常喝这种高糖的果汁的话，会容易造成一个虚胖，同时会增加一个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一个风险。那市面上一些奶茶、碳酸饮料含糖量也是非常吓人的，不仅会增加他的一个蛀牙的一个风险，还更是导致一个肥胖的一个元凶。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不能给孩子碰的，就是含酒精的食品，比如说酒精巧克力啊，含酒精的冰激凌啊，甜酒酿啊。因为儿童的一个大脑还在发育，酒精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并且会损伤一些脏器，甚至引发一些暴力的攻击行为。所以给孩子准备零食的话，应该选择一些新鲜水果啊、原味坚果啊，或者酸奶啊、纯牛奶啊、奶酪，避开一些薯片啊、辣条、糕点啊这些高油、高盐、高糖的垃圾食品。
1: 好。我们有听众的问题，咱们来回复两条啊。有一位听众啊，他问到说，孩子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喝水的问题，他说，孩子基本上除了喝汤之外，在家里不喝水，送到嘴边也就喝个一两口，就担心孩子喝水太少，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您怎么看？
0: 水如果喝的太少，那一定是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因为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学龄儿童来讲的话，足量的饮水的话，可以促进一个生长发育，保持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提高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那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的话，孩子会容易产生一个疲劳啊、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怎么去判断孩子一个孩子他的饮水量是否达标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我们的新版的膳食指南，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新版的膳食指南，里面标了各个年龄段他的一个标准。比如说6到10岁的一个基础发育期的儿童，他每天至少饮水800到1000毫升。那11到13岁的一个儿童的话，男生至少要1300毫升以上，那女生达到1100毫升以上。那14岁到17岁的一个孩子的话，男生要吃到1400毫升以上，那女生要吃到1200毫升。特别是如果我们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嘛，然后如果孩子在高温天气下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话，饮水量还是要更加增加。所以孩子，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足量饮水，并且首选一些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来替代水。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朋友是8岁，他说孩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喝一瓶乳酸菌饮料，宣传上是说助消化呀，这个真的健康吗？乳酸菌饮料。
0: 乳酸菌饮料的话，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它是一个对人体有好的一个营养品，但其实乳酸菌饮料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饮料。那么饮料的话，其实就是大量的糖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每天喝一杯乳酸菌饮料的话，它其实孩子的一个糖分是非常容易摄入超标的，然后就会增加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另外的话，它的其他的，比如说它的乳酸菌成分，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营养的一些营养成分，它的含量是通常是会很低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吃乳酸菌饮料来去改善孩子的营养。
1: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访谈就到这儿啊，问题也给大家回答到这儿。那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黄医生，我们有什么办法找到像您这样的营养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些一对一的指导？
0: 大家可以去逛我们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科营养门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就
1: 好
0: 可以
1: 的，
0: 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建议。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

0: 保健科黄芳妍医生做客名医座谈，黄医生谢谢您。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谈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十多年了，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呢我们继续世界甲状腺日的系列访谈啊。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人群当中的调查来看的话呢，大概有20%-70%的人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结节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担忧，因为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那么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到医院，到专科的医院，给专科的医生去看一下，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呢是不需要去干预它，只有少部分的结节呢，需要进一步的做处理。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做一份这个甲状腺的彩超，然后结合医生的查体呢，然后医生呢会告诉你这个结节是需要进一步处理，还是需要就是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拿到超声报告之后，普通人应该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一下这个结节到底好不好？
1: 判断一个结节的良恶性最重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呢，这个结节是什么样的回声？一般来讲，等回声或者是高回声的，就表示这个结节大概率是个良性。如果是低回声，那么就有可能是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这个结节的边缘啊是不是规整，是不是整齐。如果是不规则或者是有毛刺的，那么说明这个结节不是，就是不是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看钙化，一般这个结节当中如果有一些微小的钙化，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不是特别好。
0: 三个主要看三个关键词啊，回声、边缘啊，还有它的钙化。良性和啊还有
1: 还有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形态。
0: 形态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结节纵横比小一，就表示这个结节呢是躺着长，那么这个结节呢大部分是好的。如果这个结节呢，比如说 B 超当中描述它的纵横比大于一，或者是竖着长，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有可能是

0: 就是综合比例，
1: 就是四个特点。好，嗯，那么良性和恶性结节怎么来区分？区分就刚刚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就是在不做有创的操作的情况下，你看这个闭伤当中的描述，如果这个比如说这四个不好的特点，你占了一个，那就叫4A类，
0: 如果占了三个，那么就表示你这个结节大概率就是个恶性的。还有一个呢，确诊的方式呢，就是做甲状腺结节的穿刺，这个来讲是除了手术以外最为准确的一种这个方式。好的，这个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是各位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些大家在留言平台上的问题。
1: 甲状腺功能检查抽血啊，对于判断结节性质有用吗？没用。甲状腺的功能呢，就是抽血的甲状腺功能，主要是判断你的甲状腺功能怎么样。比如说你有没有甲亢，我们说老百姓以前说的叫大脖子病，看有没有甲减，就是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判断功能性的。
0: 至于结节它的两恶性啊是什么情况啊，这个 验血是判断不出来的，主要依靠的还是彩超以及后面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检测的这个穿刺检查。对，我们昨天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甲状腺眼病啊，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留了一个问题，但是他问到的是结节，所以我们留到了今天请王栋主任来给回答一下。他想了解一下说，病毒性角膜炎
1: 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没关系，甲状腺结节会引起这个患者哪些不适呢？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大小，还有一个就是看，比如如果是恶性的结节，看它的对周围组织的侵犯。这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大，首先你可能外观上就看着脖子前面肿一个包，对吧？
2: 那肯定有这个影响外观。另外一个呢，它太大了之后呢，压迫周围的组织，比如说压迫到你的食道、压迫到气管，你可能有一些干咳啊，刺激性的干咳啊，反击不太舒服啊，压迫到食道呢，你感觉吃东西有点梗塞，如果是恶性的这个结节呢，比如说侵犯到你的这个神经，你可能声音感觉有哑掉了。
1: 侵犯到这个气管，你有点可能会有点咳血啊，有点这种干咳啊，都是有可能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关注的良性结节需要治疗吗？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安全？
1: 良性结节主要的这个指征就是大小，如果是结节很小，比如说三公分以下，就是也没有这明显的压迫的这个表现，你可以不用管它， 半年复查一次就OK了。如果这个结节很大，影响你的外观，影响到这个有压迫表现，影响到你的这种生活的感受，那么这时候呢可能需要做处理。
0: 那什么样的结节会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呢？
1: 比如说特别大的良性的结节，那比如说特别大的，对吧？
0: 3-4公分以上的有明显的压迫感，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影响到你的这个外观，对你生活有影响，这时候呢需要处理。恶性的结节呢我们也分，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小，5-6毫米以下，在甲状腺当中长的位置也还好，这个可以继续观察。如果这个结节很大，比如说1公分以上，位置也不好，长在颊部啊，靠近这个神经啊， 这个气管的这种边缘的位置上，那么就表示这个肿瘤啊很容易侵犯到周围的组织结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处理。好，这个甲状腺手术怎么做呢？我们看到王栋主任也是比较擅长甲状腺根治性的规范化手术哈，尤其说到了像一些复杂的这个困难的甲状腺手术啊，还有一些可以经锁骨微创引疤痕的手术。 甲状腺的手术我们现在通常采用什么样的办法？真的能像大家希望的那样吗？就是一个手术下来之后基本上看不到疤痕。
1: 甲状腺的手术呢，实际上原来嘛， 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传统的开放的手术，在颈前呢一个大概5公分左右的切口。但随着这些年呢技术的发展呢，也有很多这种隐疤痕的手术，比如说你的疤痕在嘴巴里，在腋窝，在这个胸壁上，在乳晕附近，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你的颈部前方啊，就是没有这道疤痕，这样呢，就是美观度呢，会好很多。还有一些现在呢，机器人手术，实际上机器人手术呢，是在腹腔镜，就是腔镜甲状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优点呢，可能就是放大的更清楚，然后呢，手臂的这个机械臂的操作呢，更灵活。
0: 现在这个伤口能做到多大？
1: 如果是，比如说是这个经过胸壁的，对吧？经过胸壁的，它大概，有一个，是1公分的，另外两个呢是5毫米的，加起来就是大概在2公分。
0: 还好，还是个小伤口。是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的手术现在都能做到微创隐疤痕？
1: 不是的，因为我们要有它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你这个肿瘤就比较晚，淋巴结转移很多，这个时候呢我是不建议做这种微创这种腔镜手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操作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你比如说你本身就淋巴结转移的很厉害了，你这个时候你再选择去做这种腔镜的手术呢，我觉得是不合适的。这个时候呢选择开放性的手术，因为我们做肿瘤的手术肯定是这个治病，这根治是排第一位的，不能因为你这个疤痕美容排在第一位，那就是违反了这个医疗的原则。
0: 是我们还有听众在说甲状腺肿瘤都说是懒癌啊，可以不管它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干预？
1: 实际上甲状腺肿瘤呢不全是懒癌，可能大部分我们生活当中见的都是叫甲状腺乳头状癌当中的，比如说滤泡亚型、乳头亚型、经典型，这都是相对进展比较慢的。还有一些乳头状癌当中还有一些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比如说高细胞亚型，对吧，实体型、弥漫硬化型，这种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种就不能称它为是懒癌。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说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这种肿瘤的恶性程度就更高了。你比如说未分化癌，要去过度的偏好某种食物，就是按照正常生活的话，是不会引起来甲状腺结节的。比如说你可能过分的就是偏好食用，比如说海产品、紫菜、海带，含碘量非常非常高，那么这类人是非常容易长结节的。还有一些在这种偏远以前啊，就是以前这个说是在偏远地区这个碘的摄入过少的，这类病人也容易长结节，但是现在生活水平都高了，每个地方对吧都摄碘的都相对比较好了，这类病人反而会见识会基本上很少见的，大部分病人还是碘摄入过多。
0: 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也来做一个小结哈，大家也非常关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形成。我们来请王栋主任给咱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小结。王主任，
1: 预防甲状腺结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常生活，然后放松这个心态，然后定期的去体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呢，不要过度的或者是缺碘或者是过度的食用碘。比如说我喜欢吃海鲜，我经常去吃这些海货，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说你要问我说其他的有没有说过度关注的这个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甲状腺结节在人群当中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我们普通的人只要做好正常的生活，定期的复查，我觉得就足够了。
0: 好，谢谢您。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最后来问一下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王主任，
1: 我的甲状腺外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
0: 周二、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啊，我来重复一下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0: 甲状腺外科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每周四和每周六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王栋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王主任，谢谢您。
1: 好嘞，
0: 谢谢，
1: 拜拜，
0: 再见。

0: 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力神影怎么说。
1: 好，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名医座堂，我是沈颖啊。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挺热的词，但这个词真不好，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做碳水脸。我们有听众啊给我们反馈一个问题，说这个最近这个孩子啊突然开始上高中的孩子，女孩子突然开始不吃米饭了啊，什么米饭都不吃，馒头也不吃，面包也不吃，为什么呢？说同学们说了啊，说他的这个小脸圆圆的，就是因为自己吃米饭吃太多了，他这个脸的圆圆的小脸叫做碳水脸啊。然后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引起，就是要给孩子们讲一讲，也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在网上很多人会晒出啊，就是这个戒断碳水化合物之后，就是不吃米饭不吃面食等等都不吃着之后，哎，他有一条很好看的下颌线啊，然后说你看我不吃这个米饭面条馒头之后啊，我把主食通通给戒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脸多好看呐，你看我的面部这个线条多清晰啊，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产生一种焦虑啊，就觉得自己这张脸之所以不好看的原因就归结于因为自己吃了主食。这个呢我觉得是对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污名化啊，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啊缺乏严谨的依据，而且非常容易导致误导，引发大家的焦虑。我们人体的面部轮廓主要还是因为咱们这个基因啊，遗传基因还有呢骨骼的结构形成的。那些所谓的戒掉碳水之后啊，它的这个脸的面部的线条会变得很清晰，其实大概率是因为啊热量摄入减少了，导致全身的体质下降，我们的面部脂肪减少，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主食碳水应该是人体所必须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大脑发育是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所以盲目的追求断碳啊，极低碳水是不可取的。长期严重限制碳水的摄入会导致什么呢？精力的涣散，还有情绪的不稳定。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可能月经都会紊乱，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肾代谢。所以适量的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一些这样的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是有助于血糖平衡的，还对肠道健康和抗氧化防御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今天沈颖话健康呢特别就想和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的这个网友们，我们的听众们也有这样的想法啊，说一说讲一讲，把这段话回家呢给孩子们放一放听一听。我们再来讲讲说怎么样能够科学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和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要无节制的摄入精致的面粉啊，说你一顿饭吃仨馒头啥也不吃，这也不合适啊。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的碳水以及添加糖，可能会诱发胰岛素水平的波动啊，慢性的轻微的炎症。明确摄入量有一个这个指南，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的一个推荐，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65%，要占到一半的量，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啊。这段话是要教给家长的，就是你不能只吃这个精细的大米，吃馒头，用全谷物啊，像这个燕麦啊、糙米啊，还有杂豆类、红豆、绿豆啊，还有薯类啊、山药、芋头啊、红薯啊，这都算，来替代部分的精致米面，每天摄入大概200-300克的谷类食物。这种混搭的主食吃法是提高膳食纤维含量，同时能够降低升糖速度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还有呢，就是优化它的吃法，坚持混搭哦，就是这个粗细的混搭，不要把主食煮得太软烂。吃主食的时候呢，搭配足量的新鲜的蔬菜啊，蛋白质，然后降低血糖上升的速度。还有呢，就是不要空着肚子摄入大量的精致的主食，也不要把这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顿吃啊。三餐我就第一顿吃碳水化合物，我其他三餐我什么都不吃啊。其实这样也不合适，三餐平衡的分配啊。所以今天就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我们要尊重身体的自然需求， 践行平衡、多样、适度的膳食原则，这样才是守护长期健康的根本之道。好，今天的名医座堂就说到这儿啊！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先让您体验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632-0707，400-632-0707。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632-0707，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含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瑞麟神经酸羊奶粉618长新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羊奶粉直接免费赠送瑞麟羊初乳，今天您仅需花299元就可以到手两盒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羊初乳给您免费品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最新的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有超过70%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长期睡不好不仅记忆力衰退风险会高出正常人一半，连大脑衰老、反应力变慢、健忘糊涂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所以说睡不好真的不是小问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瑞麟神经酸羊奶粉专业团队研发，特别适合需要好睡眠的朋友，它的核心精髓就是被称为大脑黄金营养的神经酸，不仅可以滋养大脑，还可以修复大脑受损的脑神经，其中丰富的12-24碳烯酸对稳定下丘脑、松果体、调节睡眠功能有很大的作用，可以让睡眠信号顺利的传递，坚持补充不仅可以改善入睡困难，还可以延缓大脑的衰老，提升记忆力。所以此次618电台联合厂家开启了限时的长新福利，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羊初乳给您免费品尝，买三送三，897元到手整整6盒，同时加赠4罐羊初乳。建议长期补充的朋友优先选择半年组的套餐，1794元到手12盒，同时额外加送您10罐羊初乳。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江宁区的陈阿姨是我们电台的老听众了，她今年67岁了，和我们反馈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2个小时都睡不着，晚上睡不好到了白天就头晕乏力，后来每天早晚坚持喝瑞麟神经酸羊奶粉2个月的时间，现在晚上躺下10几分钟就可以自然入睡了，再也不用忍受失眠的煎熬了。本身奶制品就有很好的平复情绪、舒缓安眠的好处，再加上神经酸可以舒缓脑神经紧张，平复焦虑烦躁，缓解脑部透支带来的疲劳感，从而帮助我们的身体快速地进入放松状态。市面上有很多神经酸产品，价格也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咱们这款瑞麟神经酸羊奶以羊奶为载体，里面有神经酸、免疫球蛋白等多种营养物质，建议大家赶快去试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长新福利，299元买一送一，直接到手2盒，再额外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瑞麟羊初乳免费品尝，赠品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秦淮区的王大爷和我们说，他的睡眠特别浅，每天晚上整夜整夜的做梦，大脑根本得不到休息，醒来之后头昏脑胀的，后来一直在坚持喝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再加上每天锻炼半个小时的哑铃，反馈说啊，半年下来现在很少再做梦了，睡眠的质量好了，连身体也更加的舒服了。我们看到这么多朋友喝了这款瑞麟神经酸羊奶粉，改善了睡眠状况，也让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也感到非常的开心。此次618长新福利，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瑞麟羊初乳免费品尝，买三送三，897元到手6盒，加送4罐羊初乳。半年装套组1794元到手整整12盒，加送10罐羊初乳，前所未有的福利力度。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睡不好真的不是小事，不仅伤大脑，还会让记忆力变差、体质变差。瑞麟神经酸羊奶粉建议大家赶快喝起来，每天早晚一杯，睡眠好了，大脑营养足了，记忆力和精神状态自然就好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十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0: 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
1: 现在是下午15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和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
3: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2: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3: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2: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5: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3: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7: 下午好，
6: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7: 大家好，我是蓝天。
6: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

0: 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 精彩马上开始。
2: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3: 今天为您讲述的故事是28年不改为民服务初心的党员维修工人张新柱的故事。身为小草，怀抱参天之志，未有契约，践行一诺千金。今年65岁的张新柱现居住在江苏省启东市南苑2村社区。作为一名管道维修工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树立起了诚信经营、为民奉献的梦想之柱，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闪亮人生。
1: 最早的流动党员初心不忘游子一，张新柱老家江西，因工作出色，于1987年经组织考察入党，成为一名光荣的村支书。1994年，他向往沿海，勇闯天涯，来到了启东进城务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续自己的党组织关系。当年启东日报曾以游子恋母的情怀报道了他寻找党组织的故事，也是在启东党组织的关心下，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物业维修。这份工作也成为他的终身的职业。这份工作在张新柱看来，那就是温暖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他暗暗地下定目标，工作不分贵贱，要学习发扬雷锋精神，做一枚坚守岗位的螺丝钉，树立一名党员维修工应有的样子。
3: 坚定的奉献之心，为民服务学雷锋。作为一名党员呢，张新柱在日常工作中始终佩戴党员徽章，时时提醒自己要把群众放在心上，摆在第一位，用实际行动弘扬时代雷锋精神，争做为民服务的先锋。社区里的空巢老人张奶奶平时没人照顾，于是逢年过节，张新柱都会做点好吃的给老人送去。老人有什么干不了的活，他也都会主动揽下来。一次，老人家里的自来水管坏了，张新柱听到之后马上来到老人家里，在冬天冰冷的室外工作近1个小时，为老人解决了燃眉之急。居民顾燕患有小脑萎缩，行动不便，独居在家，连打个电话都口齿不清晰。张新柱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为他发放了爱心服务卡，提供精准点单、随时派单的服务，扛米送药，只要一个电话，张新柱就会出现。
1: 处置极难险重任务，在张新柱身上也不胜枚举。2021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启东市区南苑新村下水道严重的堵塞，污水从2楼楼梯口溢出，情急之下，市民拨通了张新柱的电话。张新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趟着臭气熏鼻的污水，很快找到了症结。他顶着暴风骤雨，爬上楼顶，在天台上架起设备，冒险作业。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的抢修，被堵的主管道顺利的疏通。
3: 很多时候啊，正在忙碌中的张新柱接到了客户的电话，比如说答应对方上午上门维修，但是忙完手中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午饭的时间，他顾不得回家吃午饭，又赶紧起身往客户家中。他说饭每天都吃，早点晚点不碍事，但是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绝不半途而废。他如此说，更是如此做，28年来的坚守，他成为了居民心中的拼命老张。

0: 变的一十五，助人为乐要邀我。党员的风采就是奉献和付出，这是张新柱对党员身份最本色的理解。1995年，张新柱决定把每月的一号作为他奉献社会的志愿工作日。28年来，他坚守承诺，张新柱坚守和付出感动了无数的市民。2016年，在南城区街道和南苑二村社区的支持下，张新柱工作室正式成立，吸引了上百名志愿者加入，并新增了每月15号为居民提供免费的服务。现在每月的1号、15号两天，成为了当地百姓人尽皆知的要邀我。
1: 张师傅，你快来呀，我家里面请客人了，水管堵塞了，我的菜都没法烧了。张新柱听到电话之后，一边安慰居民，一边急速前往。面对几桌正待加工的菜肴，看到居民朋友一家人万分着急，张新柱一刻不能停留，立即对厨房的水管进行了疏通。十多分钟之后啊，终于揪出了罪魁祸首，原来是一团缠绕着毛发的钢丝球。放水反复冲洗之后，水管通畅了，厨房又忙碌了起来，室内又传来了欢声笑语。正当居民要付钱时，张新柱笑着对他说道，每月的一号、十五号这两天呢，是我的志愿无偿服务日，今天上门服务不收钱。居民朋友激动地拉着张新柱向众位亲人介绍，我认识这位师傅啊，已经十几年了，他作为一名志愿者，作为一名党员，总是把我们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随喊随到，是我们居民心中的活雷锋。
0: 目前张新柱工作室已有特长志愿者148人。作为志愿服务代表，张新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以免费为小区上百家家庭解决燃眉之急。居民都这样评价他，不是在服务现场，就是在去现场的路上。群众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奖杯。28年来，张新柱这颗爱民为民之心，让他赢得了市民的爱戴和认可，被广大百姓亲切地称赞为启东徐虎。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志新，一名中学教师。从中学时期呢，我就热爱朗诵，现在是江苏省朗协会员。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宁静致远的作品《诗意人生家国情怀》，希望大家喜欢。

曲，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每每吟诵这首大气磅礴、比例遒劲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总会想起旷世奇才苏轼。这位中国文学巨匠，犹如一颗耀眼星辰，光照千年，熠熠生辉。他那豪迈灿烂的华彩诗章，穿越浩瀚时空，撞击着我们的心房。林语堂先生说，他的肉身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则成为天上的星，地上的河。苏轼一生大起大落，历尽沧桑，但他乐观豁达，如磐石般坚韧顽强。经历雨雪风霜，尝尽酸甜苦辣，苏轼对生活的感慨不同凡响。他用诗意铸就传奇人生，将家国情怀深深融入经典诗章。

0: 虔诚的精神宝藏，徜徉在苏轼诗词的长廊，吟诵一首首经典诗文，那种震撼人心、精彩绝艳的美，穿越时空，经久不衰，如同陈年老酒，令人沉醉，口齿生香。读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你会强烈感受到西湖的美，美在诗情画意，美在温婉柔和，美在碧波荡漾，美得令人神往。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更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冠绝古今的中秋词，表达了对月圆人团圆的渴望，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与向往。虽然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只要心中有愿，人生就有希望。这是何等的旷达豪迈，这是何等的淡定从容。诗人的乐观向上，飘逸潇洒，跃然纸上。千百年来，温暖了一颗又一颗孤独的灵魂。
1: 老夫
0: 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更是表达了苏轼强国抗敌、渴望报效祖国的家国情怀。一个狂子，英姿勃发，雄健豪迈；一个射字，彰显报国的豪迈气概。宝刀未老，志在千里的英风豪气，在天地间久久回荡。千秋汉墨绘华章，苏轼的经典诗词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独到见解，他的家国情怀在血液中流淌，凝聚成感天动地的诗心，带给我们希望的光芒。苏轼虽已渐行渐远，但他却像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他对后世影响深远，其思想、人格、艺术皆为后人所敬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岁月漫长，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身在旅途，心在远方。只要怀揣热爱生活的诗心，只要拥有炙热的家国情怀，方能感知这世间的万般美好，方能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

0: 舞台正在播出。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音，来自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湖滨社区，是一名钢铁厂的在职员工。工作之余，喜欢精美的文字，喜欢跳跃的音符，更喜欢用自己的声音赋予文字以流动的情感生命。愿在业余诵读中不断求索，在快乐中体会人生的动静之美。今天我为江苏健康广播听友们朗诵一首欧震的作品《月光下的中国》。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皓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

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的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

0: 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峰，来自宣武区索金社区，是江苏健康广播忠实听众。今天带给大家的歌曲是我在一首情歌里想你，希望您能喜欢，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0: 头。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
4: 双沟镇纪湾村的居民，
5: 只为一句誓言，义务守墓38年。纪湾烈士陵园安葬着69名烈士。
4: 纪厚军从小就跟随父亲为烈士扫墓。1985年，在陵园遇到了一位年龄大的烈士家属，答应他每年都会带他来扫墓。从此，69位烈士成为了纪厚军的亲人。自1985年起到2023年，38年的义务为纪湾的33名烈士守墓、清洗墓碑、为烈士的名字和五星描红、为烈士家属代祭扫等等等等。每到春节大年初一，他都会第一时间带上酒菜去祭奠先烈。2014年，双沟镇政府将无名烈士墓迁址入新陵园，他主动参与起坟。30多年来，他甘当义务志愿者服务宣传员，讲解烈士的英雄事迹，热情接待前来瞻仰者达10万多人次，为他们讲解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精神，从来不计报酬。
6: 纪厚军呢，是睢陵县双沟镇纪湾村的一名普通党员，但他做的事情却是不平凡的。从1985年至今，他义务为纪湾的无名烈士守墓，为烈士添坟，敬献花圈，接待前来吊唁的群众。纪湾烈士陵园建成以后，他又甘当义务讲解员，为前来扫墓的人们义务宣讲烈士的英雄事迹等等。他为革命烈士义务守墓38年，在当地也传为佳话。
4: 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纪厚军的故事。英雄的事迹时刻铭记于心。年少时的纪厚军经常跟着父亲去为烈士扫墓，听父亲讲述安葬在纪湾村里的无名烈士的事迹，新四军英勇战斗的事迹深深地烙在纪厚军的心中。于是他在烈士墓前发誓，永远不忘这些无名烈士。后来参军入伍，他总是惦记着无名烈士。上世纪70年代，纪厚军在部队退役以后返回家乡，在一次祭奠烈士时，看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给烈士扫墓。攀谈间得知老人是烈士家属，因为年事已高，恐怕以后不能再来扫墓了。看着老人殷切的目光，纪厚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老人，为其代扫墓，并在纪湾村无名烈士墓下许下诺言，要为烈士们修陵园当守墓人。
6: 只要我能动，就一定坚持下去。烈士陵园距离纪厚军老人的居住地1公里远，但不管家里的事儿再多，农活再忙，他一有闲暇时间就会赶到烈士墓地，为墓地清除杂草，把烈士墓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候一天要去2次，每逢清明节，他都会带领一些党员为无名烈士添土，送上鲜花，寄托哀思。一片墓地，一把扫帚，一把铁锹，一辆小推车，都是纪厚军陪伴无名烈士的最好的写照。
4: 2014年4月，双沟镇党委政府投资新建了无名烈士陵园，将33座无名烈士墓迁入新陵园。他主动参与起坟，在起坟中，他小心翼翼地起出每一位烈士的遗骨，完整的

0: 用红布包裹，放进骨灰盒，迁入新坟以后，季后军要把烈士墓碑上的红五星漆重新的漆一遍，还特意的购买了红领巾系在墓碑上，来祭奠这些无名烈士。大年初一的早晨，他会做饺子碰到烈士陵园，把第一碗饺子先敬先烈，缅怀曾经在双沟战斗牺牲的烈士们。这个年俗季后军做了9年。双沟镇季湾烈士陵园的管理部门负责人说，季后军老人的事迹啊，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浓厚的爱国情怀也需要传承，我们不能忘了牺牲的烈士们。
1: 每年的清明节、七一等重大节日，附近的干部群众和学生都会来到陵园为先烈扫墓，而季后军老人也做起了义务讲解员。38年来，季后军义务开展红色宣讲200余场，累计为15000名中小学生和党员干部群众讲述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2023年，双沟镇在全镇13个村举办了学习雷锋、展现自我、互助友爱道德讲堂开讲活动。季后军作为主要的宣讲人，为2000余名党群干部宣传英雄事迹，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事迹多次在腾讯网等报道。
0: 当问起季后军老人为什么38年来一直坚持为烈士守墓时，老人缓慢地回答道，陪烈士说说话，让英魂不孤单，家人们找不到他们，我们就是这些烈士的亲人，我只想让他们有一个干净舒适的家。
1: 38年默默无闻地为烈士守墓，季后军老人坚守的是自己的诺言，也是一名党员的崇高信仰，传承的是砥砺前行的红色精神。岁月变迁，时光流逝，唯一不变的是季后军老人那颗灼热的守诺之心。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南京市江北新区泰山街道桥北社区，我叫蔡小明，是一名退休远洋海员。退休后我喜欢上了朗诵，下面我就为大家朗诵一首刘沙河先生的诗，就是那一只蟋蟀，希望大家喜欢。

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翅想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老人听过，师父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风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

帅，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是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那边唱歌，在海峡这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巷子里唱歌，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郭倩，曾经教书育人，喜欢唱歌、朗诵和练瑜伽。今天朗诵我的南方和北方，借以表达对祖国山山水水的热爱。

识了那条奔腾不息的大江，我就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近，近得可以隔岸相望。我的南方和北方相距很远，远得无法用脚步丈量。大雁南飞，用翅膀缩短着我的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距离。燕子归来，

剧、黄梅戏好像水稻和甘蔗一样生长。在我的北方，京剧、秦腔好像大豆和高粱一样茁壮。太湖、西湖、鄱阳湖、洞庭湖倒映着我的南方的妩媚和秀丽。黄河、渭河、漠河、塔里木河展现着我的北方的粗犷与壮美。我的南方也是李煜和柳永的南方。一江春水滔滔东流，流去的是落花般美丽的往事和忧愁。醒时分，定格在杨柳岸晓风残月中的那种伤痛，也只能是南方的才子佳人的伤痛。我的北方也是岑参和高适的北方。烽烟滚滚，战马嘶鸣，在胡天八月的飞雪中，骑马饮酒的北方将士正向着刀光剑影的疆场上逼近。所有的胜利与失败，最后都消失在边关冷月下的暮风中。我曾经走过黄山、庐山、衡山、峨眉山、雁荡山，寻找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却在乌篷船、青石桥、油纸伞、鱼鳞瓦的深处隐藏。在秦淮河的灯影里，我凝视着我的南方。在寒山寺的钟声里，我倾听着我的南方。在富春江的柔波里，我拥抱着我的南方。我的南方啊，草长莺飞，小桥流水，杏花春雨。我曾经走过天山、昆仑山、长白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寻找着我的北方。我的北方却在黄土窑、窗花纸、热土炕、蒙古包中隐藏。在雁门关、山海关、嘉峪关，我与我的北方相对无言。在大平原、大草原、戈壁滩，我与我的北方倾心交谈。在骆驼和牦牛的背景里，我陪伴着我的北方走向遥远的地平线。我的北方啊，

羊奶自古为药食同源珍品，温润滋养，内外兼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羊乳甘温无毒，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利皮肤，润毛发，合小肠，利大肠。魏书亦记，常以羊乳色如处子，坠灵神经酸羊奶成古法，融科研，精选奶源，添加珍稀神经酸，搭配高含量乳蛋白与天然乳钙，配方严谨，资质齐全，一口承载传统滋养与科学营养，为日常营养补充提供可靠选择。羊奶温润，养于内而美于外，脂肪球细小易吸收，富含天然维生素与乳脂，长期饮用深层滋养肌肤，改善干燥粗糙，肤质水润细腻，光泽透亮，甘温之性润心肺，缓虚热，和脾胃，促运化，助力精力充沛，身心舒展。年龄增长易出现记忆减弱，反应迟缓，精神倦怠，核心原因是神经酸不足。神经酸是神经髓鞘的核心物质，人体合成有限，日常膳食稀缺。我们把大脑比作精密的指挥大楼，神经细胞是办公室，神经纤维是走廊，那髓鞘就是走廊两侧的防滑防撞墙。神经酸就是建造和修复这道墙的唯一建材。年轻时墙体厚实坚固，往来顺畅高效，随着年龄增长，神经酸流失，墙体变薄破损脱落，走廊变窄，易磕碰，通行缓慢，表现为记忆力减退，反应变慢，用脑易累，睡眠不稳。坠灵神经酸羊奶添加的神经酸2011年获得国家卫健委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合法合规，安全稀缺。每日一到两杯，持续补充神经酸，恢复大脑屏障，大脑运转顺畅，思维敏捷，精力专注。在哪里？坠灵神经酸羊奶每100克含有 18.5 克的优质乳蛋白，小分子结构，接近母乳，易于吸收，这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皮肤、头发、骨骼、肌肉、血管壁全靠蛋白质里的结构蛋白，没有它，皮肤松，肌肉垮，骨骼脆，气色差。血液里的血红蛋白、酶蛋白、激素蛋白，所有的内脏器官正常工作都离不开功能的蛋白质。抗体、免疫细胞全是蛋白质做的，缺了就抵抗弱，易疲劳，恢复慢。一句话，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没有一处不用蛋白质。皮肤要它，五脏要它，骨骼要它，大脑要它，血液要它，免疫要它，肌肉要它，代谢要它。而这款神经酸里含有的蛋白质含量不仅高，而且都是优质的乳蛋白，适合孩子、老人、身体虚弱的人群进行营养补充。坠灵神经酸羊奶严格遵循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生产，所有的营养成分资质可塑，神经酸、乳蛋白、天然乳钙合规可靠，品质保证。正值618、端午、父亲节三节同庆，限时特惠回馈，单盒原价装299元一盒，现在买一送一，加赠一罐羊初乳，足量饮用一整个月的时间。气度装六盒羊奶加四罐羊初乳，仅897元。半年装12盒羊奶加10罐羊初乳，价值1000元的赠品直接免费送，总价1794元，全程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购物无忧。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胶囊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无需繁复养生，无需堆砌贵价营养，每日一到两杯瑞灵神经酸羊奶，充分感受身体的变化。吴女士说，从小就爱喝奶，小时候没那个条件，现在60多岁了，实现了羊奶自由，也买够其他的品牌。这个神经酸羊奶不膻也不齁嗓子，买个半年装，儿媳妇特别喜欢这个羊初乳，这次送的10罐可有的喝了。小女士订了2份的半年装，比较了很多家，还是打算长期喝这款神经酸的羊奶，里面还有免疫球蛋白。老父亲92岁了，这款非常适合他。石先生订了季度装，自己一个人更要对自己负责，身体好了，记性好了，不给孩子添麻烦。衷心的希望各位长辈可以在这款瑞灵神经酸羊奶陪伴下，天天开心，身体棒棒。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0: 和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开心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像在对你眨眼。
2: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2: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3: 嘿、hey, 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我是刘凯。
4: 我是晴子。
3: 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吃饭的话题，一个不按时吃饭的人，代谢和免疫力可能都在下降。想问各位啊，你每天一日三餐都是按时按点的吗？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早晨比较的匆忙，就不吃早饭了啊。或者有些朋友讲说，哎呀，加班错过了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合并。那当下这种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结合专家的观点解读不按时吃饭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大家如何吃好一日三餐。
4: 是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营养师刘晨斌介绍说，以上看似常见的饮食习惯，它不仅会伤害我们的胃啊，还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扰乱我们的免疫系统，加重代谢负担。那首先呢，就是会影响我们肠道生物钟。
3: 是的。
4: 那正常的情况下呢，肠道免疫系统遵循昼夜节律运行。进食时间呢，混乱的时候啊，这个肠道的免疫细胞的防御功能就会出现紊乱，抗菌因子也会分泌失去规律，那进而引发肠道慢性低度的炎症，削弱身体对于病原体的抵御能力。那第二点呢，就是干扰胰岛素的分泌。进食时间混乱会干扰胰岛素和皮质醇等重要激素的分泌节律。那进餐的时间延后或漏餐会导致我们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血糖调节失常。而压力睡眠不足呢，则会加剧夜间的皮质醇水平异常，进而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代谢。
3: 是的，接下来我要说到的影响呢，是这个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啊。这人体呢，为了维持生命的代谢的需要，糖、蛋白及脂肪呢可以互相的转化，比如说在饥饿的状态之下呢，为了维持血糖水平，那机体呢就会分解脂肪，导致血液当中游离脂肪酸增高，大量的脂肪酸进入到我们的肝脏并在此堆积。暴饮暴食则容易导致肝脏脂肪储备能力的上升，那出现营养过剩，在肝脏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啊储存起来，形成脂肪肝，最后就是增加胆结石的风险。研究就表明呢，长期不吃早饭会导致胆汁在胆囊当中过度的浓缩，显著增加胆结石的风险。此外呢，有一项纳入百万人的研究发现啊，不规律进食的人群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会大幅度的上升，可能与钙磷代谢紊乱有关联。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我们不是吓大家啊，这也是有理有据的。这饥一顿饱一顿真的有可能拖垮我们的全身。

0: 继续回到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青调跟大家说一说进食时间要配合激素的分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袁振芳就表示，调节机体能力的昼夜节律及相应时段各种激素的分泌，决定了一天当中什么时候吃东西更好。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者在营养素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总结了多种激素分泌与进食时间的关系。首先是褪黑素和皮质醇。那么在人体生理学当中，一天呢被分成了两个阶段。那白天呢是活动周期，夜晚呢是休息周期。褪黑素和皮质醇在这两个阶段的昼夜节律调节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且作用相反。比如说早上七到八点，身体因为皮质醇达到峰值，而褪黑素分泌处于低值而准备好醒过来。第二就是饥饿激素啊，饥饿激素按照脉动节奏来分泌，一天当中有三个分泌的高峰，即上午的八点、下午的一点和傍晚的六点。在分泌高峰的时候呢，人的食欲和食物的摄入量会增加，因此呢，我们习惯在这三个时间段来进餐，这也是人体生物钟的奇妙安排。
1: 那第三个呢，就是支连素。支连素的分泌持续时间较长，从上午的十点延续到晚上八点，上午十一点为分泌的高峰。支连素是什么呢？它是葡萄糖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因子，能够增加我们的葡萄糖利用和胰岛素的敏感性，最重要的是加快我们的代谢能量分解，防止脂肪的堆积。那如果在晚上八点以后大量进食，会因为缺少支连素参与糖和脂类的分解代谢，更易形成脂肪堆积，这就是晚饭不能吃太晚的原因之一。那另外呢，就是胰岛素，从下午的两点到六点，胰岛素从胰腺产生，下午的四点到五点达到峰值。这个期间由支连素诱导的分解代谢变为由胰岛素诱导的合成代谢，与之并行。胰岛素能够促进葡萄糖和蛋白质的合成储存，促进钾离子、镁离子和磷酸盐进入我们的细胞当中。那许多的慢性病都与胰岛素代谢异常有关。
0: 是的，最后我们要说到就是瘦素了啊。刚刚晴子也想抢答一下，因为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胖瘦的问题。这个瘦素呢，从下午四点后就上升，晚上七点达到峰值，在凌晨两点下降回到基线的水平。它能够促使人啊减少食物的摄入量，增加脂肪的分解，抑制脂肪的累积。由此可见呢，所有这些激素的分解与合成代谢呢，都需要一天当中的最佳时间来进行。那这就是需要饮食时间的配合了。不知道各位刚刚是不是有听仔细啊？其实真的，我们回看起来的话呢，各种激素它都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的，
1: 是缺一不可。
0: 对，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它们才能发挥好更大的效用，对我们的健康才更加的有益。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啊，如果说你非常关注这一些激素，那你一定要把控好时间。
1: 是的，
0: 开心为生活，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回来要跟大家说一说一日三餐的推荐时刻表。

0: 餐能够高效地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推荐早餐适当的摄入全麦食品，它们不仅含有小麦胚和小麦麸，更是膳食纤维的极佳来源。那另外，在上午的10:30要加餐，我们要来一点新鲜水果。在上午的10:30左右，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变快，不少人会感到有点饿了。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增加一些加餐来补充能量，特别是学生、上班族，有助于集中精力并保持血压的稳定。一般来说呢，大家可以在加餐的时候多吃一些新鲜水果，比如苹果、蓝莓、橙子等。加餐以后呢，午饭可以根据胃口来酌情减量。
1: 接下来的时间我来说一说午餐。12点左右可以选择优质的蛋白。到了中午啊，我们的身体能量需求大，这个时候吃午餐对血压血脂的平衡就比较的有利了。研究发现呢，午餐摄入一定的蛋白质，比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维持饱腹感的时间更长。我们平时吃的食物蛋白质有优劣之分，优质蛋白质包括了蛋、奶、畜禽肉、鱼虾等等动物性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中国营养学会曾对常见的食物进行了营养评价，选出了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10佳食物，包括了鸡蛋、牛奶、鱼肉、虾肉、鸡肉、鸭肉、瘦牛肉、瘦羊肉、瘦猪肉，最后是大豆干。那么需要注意到的是啊，即使这个午餐时间比较的短，仍然需要各位细嚼慢咽，最好呢不要边工作边吃饭。
0: 另外在下午3:30的时候，我们要喝点下午茶了，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喝点酸奶。对于很多上班族而言呢，午饭和晚饭的间隔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到了下午4:00左右，体内血糖已经开始降低了。这个时候啊，吃点下午茶，除了稳定血压，还可以避免思维变缓，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而酸奶就是我们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最后我来说一说晚餐，18到19点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晚餐呢，最好是安排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如果吃得太晚，离就寝时间太近，那食物消化不完就睡，不单单睡眠质量不好，还会增加胃肠以及心脏的负担。即使无法完全参照营养专家提出的时间标准，各位啊，也可以每天固定的吃饭时间，尤其是早餐不能忽略呀。如果出现了突发的状况导致不能按时吃饭，试试备上一些健康的零食和水果作为暂时的能量补充。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1: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呢，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呢，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活动呢，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尤其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是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那坚持贴，感觉啊，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够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之内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各位看好时间，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即将半点的时间，开心会生活，我们稍后回来。

0: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
1: 少。另外呢，如果突发血糖升高，经过规范的降糖治疗，血糖仍然控制不好，体重减轻，短时间内啊出现了无法解释的体重下降超过10%，也记得要及时就医排查胰腺的问题。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重点说一说，为什么我们总讲胰。

0: 胰腺疾病其实是非常的凶险的。那从暴饮暴食引发的急性炎症到悄然侵蚀的癌细胞，胰腺疾病常以迅猛的姿势啊，造成重大的伤害。我们来说一下急性胰腺炎，它是胰腺最常见的疾病啊，病因多样，包括了暴饮暴食、酗酒，还有胆囊异常导致结石、堵塞胰管及高甘油三酯，就是说超过每升10毫摩尔。胰腺发生急性炎症之后呢，原本分解食物的消化酶不单单啊这个反噬胰腺，还会被释放出去，疯狂的腐蚀周围的器官，导致其他器官功能衰竭。
1: 另外就是慢性胰腺炎，那这个疾病相对少见，多数与过量饮酒有关，大概有70%的慢性胰腺炎病例与长期酗酒有关。那部分儿童或女性患者的发病呢，可能跟遗传因素相关，还有少部分是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胰腺所导致的。
0: 那接下来我要说到的是这个胰腺癌了，它称作是癌中之王。早期呢，其实是没有明显症状的。美国癌症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晚期胰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低于5%。那吸烟、酗酒、暴饮暴食、职业暴露等等，都可能导致胰腺癌的发生，慢性胰腺炎、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也会增加胰腺癌的风险。
1: 另外就是胰腺损伤了，车祸、外伤、碰撞等外界因素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胰管破裂、断裂，消化酶呢也会随之渗到我们的腹腔里面，对于周围的器官产生一个腐蚀，并导致其他消化器官发生炎症感染等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0: 是的，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胰腺疾病的凶险呢，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也算是总结了。第一方面呢，就是胰腺功能非常的重要，发生炎症的时候，消化、血糖调节系统都会同时崩溃，给病情控制带来极大的难度。那么另一方面呢，胰腺位置隐蔽啊，藏得很深，慢性胰腺炎、胰腺癌等等疾病早期症状极难被发现，内镜检查等方法对医生技术和医疗设备要求都比较的高，大众乃至普通医生对胰腺的了解又不够深入，导致胰腺问题很难被发现，发现之后一般已经进展到比较凶险的程度了。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说到此刻，你肯定会好奇，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呵护脆弱的胰腺呢？歌曲之后为你揭晓。

0: 继续回到开心为生活特别版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教大家四件事，帮助我们呵护脆弱的胰腺。几乎所有手段对胰腺本身都没有修复的效果，基本都是通过解除不利因素控制病情发展，引导其自愈的。那急性胰腺炎最好的治疗办法呢，就是让胰腺休息。那临床上呢，一般会根据炎症的程度为患者调整饮食，减少对胰腺的刺激。慢性胰腺炎啊，只能通过解除胰管梗阻、补充胰酶、控制血糖等等缓解疼痛的症状，如果不戒除诱因，几乎无法阻止其纤维化的进程。胰腺癌治疗难度更高，大部分患者在发现的时候已经达到了晚期，并有微小的转移，无法手术或者是手术容易复发。因此胰腺疾病重在预防，我们建议大家从以下几点做起，呵护好我们脆弱的胰腺。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合理饮食，一日三餐规律进食，不要暴饮暴食，避免一次摄入大量的油脂食物。油炸食物包括牛油火锅、奶油蛋糕、含糖饮料等都是胰腺杀手，会长期让我们的胰腺加班。相反，规律进食清蒸鱼、炒青菜等清淡食物，才能够让胰腺张弛有度，长久工作。另外就是拒绝酒精。相关研究表明，每天一杯酒，胰腺炎风险增加30%。可以用菊花茶、枸杞茶或白开水来代替酒精，不仅呵护胰腺，还能保护肝脏。
0: 没错。
1: 另外就是饭后千万别躺平，饭后不宜立即躺下，适当散步有助于整体的消化功能，避免因负压变化影响胰腺。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或游泳。
0: 是的，最后刘凯也要提醒各位。定期的筛查很重要，有胆囊或是胆管结石、糖尿病或者是有糖尿病家族史、胰腺癌病史的人，建议定期的检查啊，在医生的指导下做增强 CT 或磁共振胰胆管成像啊，做到早发现早干预。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这饭后的四种表现，当心是胰腺出了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和我们一起呵护好脆弱的胰腺。
2: 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0: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健康。为此，咱们的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联合了全国上百家电台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规模大，福利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流泪，现在就可以拨打专线400-632-0707来订购，人人都能够体验价值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亲身的感受效果。电话打得越早，福利拿得越多，所以此刻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比如说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等多重眼部问题，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内含人参、黄柏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是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加的清晰。正好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的好，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

6320707 4006320707订购，直接拿走爱眼日四重大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椅，还有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一分钱都不用花，限时6分钟，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再一次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一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90-5757，400-990-5757。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
2: 喂，陈准，陈准你好。
3: 哎，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很有机会和大家一起交流沟通。
2: 今天呢，特地邀请陈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的是肺结节。不知道大家在体检报告当中，如果要是看到肺结节三个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那是不是瞬间整个人就感觉懵了啊？上网搜，却越搜越感觉特别的害怕，会觉得这个肺结节好像离肺癌好像不太远了。这小小的结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肺里？今天呢，我们特地邀请陈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查出肺结节离肺癌到底有多远？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陈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4: 陈伟，南京同仁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江苏省医学会胸外科峰会委员，中国非公医疗协会胸外科常委，江苏省胸外科腔镜微创组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胸外科专委会常务委员，南京市胸外科学会委员，擅长对肺癌、肺结节、食管癌、纵隔肿瘤有较深研究，对胸腔镜下手术切除肺癌、肺结节及抢救重症胸外伤、休克、呼吸衰竭等有独到经验。
2: 那首先呢，就想请教一下陈主任啊，那现如今的的确确在体检报告当中，我们发现肺结节的检出率好像有点高啊。那这个肺结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3: 嗯，是的，这些我给大家就做一个答疑解惑。
2: 嗯，
3: 人的肺部通过呼吸道和外界空气相连通，那么外界空气里边总是会有一些浮尘啊、细菌啊，包括一些有毒的这个化学物质啊，或者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啊。

0: 那么这些呢，随着呼吸道进入到肺子里面，有些呢就沉积在肺子里面，有些呢是对肺子造成损伤，这样的话就会在肺子里面留下这个痕迹。那么这个痕迹呢，在高灵敏的 CT 的这个扫描下，我们就发现肺子上有一些结节，这也给大家的带来很多的恐慌。为什么呢？因为有些肺炎的及早期，它也表现为肺部的小结节。那么我们如何甄别二者呢？减轻得肺结节的患者的这个临床心理上的压力了。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医生和我们这个广大的媒体所关心的事情
1: 啊，
0: 造福于每一位老百姓是我们医生的天然职责。
1: 嗯，的确，这个其实肺结节大家啊还是比较关心这个病症的。那有人说这个肺结节就是肺上长了一个包啊，真的是这样吗？就是肺结节和肿瘤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啊？
0: 早期的肿瘤也是表现为细小的肺结节，肿瘤由一个单个的细胞经过有丝分裂，一变二，二变四，呈指数式分裂。那么它早期的时候在肺子上也是一个个小结节，那么这样的话它分裂到一定程度以后长得太大了，那么这样的话大家就要留意了，这有可能会有后期的这个转移或者扩散。那这就是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这个听众爱好者，那么要早期的甄别，及时的对它进行处理，这样的话就避免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1: 嗯，就是肺结节它有可能会发展成肿瘤，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肺结节都是肿瘤。
0: 嗯，是的，这个肺结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有时候是一些粉尘的沉积，是一些有毒气体或者是化学物的刺激，也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年轻时候小时候一个肺炎或者肺结核好了以后留个疤等等，这些都构成了一些小结节啊。CT 它是没有办法甄别这是良性结节还是不好的结节，那么他们在 CT 上的表现呢有所差异，那么我们临床医生呢可以通过这些差异
1: 抽丝剥茧，
0: 对、
1: 啊、
0: 哎
1: 发现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
0: 对，
1: 嗯，
0: 然后给病人提出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这里呢，我也跟广大的听众说一句，发现小结节呢，也不要恐慌。就算是不好的结节，它是由一个个细胞这个经过有丝分裂，是一个它也是个很早很早期的小瘤子，甚至还处于一个癌前期病变，或者原位癌这个阶段，那我们都有医生都有很好的处理的手段啊！现在千万不要再为发现肺结节去睡不着觉吃不香饭。
1: 嗯，这个确实是有一点这个过于焦虑了，像您说的这种状态啊。
0: 对，
1: 那体检报告上除了结节这样的一个表述以外的话，还有的一些表述像什么磨玻璃结节呀啊实性结节啊什么混合结节，那这几种结节有什么区别啊？
0: 这些呢，就是医生在做这些甄别的时候，要观察这些结节的它的这个它的密度。从密度上讲呢，它是有分为毛玻璃结节和室性结节，还有是中间的过渡状态，叫混合结节。那么呢，除了这个它的密度以外，还有它的大小。它在周围肺组织的关系，它的跟肺组织里边的血管这些的关系，医生大致都能做出一个可靠的一个判断。
1: 嗯，那结节还有不是实性的吗？还是磨玻璃结节它是另外实性的一种表现呢？
0: 磨玻璃结节也是肺结节的一种类型。 它在肺子里面发生，主要因为肺子呢，它是一个无数个寒气的肺大泡所构成。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子上面这些炎症呐、啊，或者出血啊，它在肺泡很小的壁，在很小的壁上面进行这个扩散，
1: 嗯、
0: 或者是这个肿瘤在肺泡壁上进行增殖的话，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类似于这个泡泡，像无数个泡泡一样的，这么一个放大看，它是有像无数个泡泡一样的这种物质。
1: 嗯、
0: 那么这种物质呢，在射线的这个映射下，它就表现为是毛玻璃一样。而室性结节呢，就像这个，它就像一个砂石一样的，它就是长得很结结实实的这种，啊，这种呢，在 CT 上看上去，它就是完全的室性的，它没有出现像膜玻璃那种改变。
1: 嗯，那就是膜玻璃结节，可能它的就我觉得我的理解啊，就是可能看起来有点麻麻赖赖的，是吧？
0: 对，是
1: 不像实性的那么的光滑，像一个圆球一样。
0: 对，
1: 啊、
0: 嗯，就像我们以前这个以前玻璃上面有一种雕刻玻璃，形成一种膜玻璃一样的，看得模模糊糊的啊。
1: 嗯，那这几种结节相对来说，哪种发现之后的话，我们可能关注程度要更高一些呢？
0: 一般说来，这种小结节的话，它是通过大小还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区分。
1: 嗯，
0: 一般来说，一公分以下的小结节，我们都是很多都是以随访为主，不管是毛玻璃结节还是室性的结节。
1: 嗯，
0: 特别是毛玻璃结节，在随访过程中如果有变化的，那么可能医生就要提高警惕了。那么患者可能也要提高警惕了。这个毛玻璃结节呢，它有个特点，它就算是恶性结节，它也是发展非常缓慢。它可能长了三五年甚至五六年也就长一毫米。啊，所以有些毛玻璃结节可能长了两公分三公分，那么它也很少会出现转移和扩散。
1: 啊，
0: 所以毛玻璃结节呢，大家更不用担心。
1: 嗯，那现在其实结节检出率的的确确这么高，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很多人会觉得说，现在 CT 或者说检查的这个手段，越来越精准了？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说，现在好像这个空气质量不太行，那环境不太好，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些检出率这么高呢？
0: 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高分辨 CT 临床的使用。
1: 哦，
0: 啊，这个高分辨 CT 呢，它的灵敏度太高，
1: 嗯，
0: 以至于有一点点小的几毫米的一个毫米两毫米的病变都能够看得很清楚。哎，那么它就像这个我们以前那个超声一样，那个超声看胆囊也是这样，胆囊结石有一点点小结石，超声也会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是取决于我们医疗科技的进步。另外一个方面呢，确确实实，大家也感受到了，空气呢确实，跟几十年前比的话，污染也是加重的。那么空气中所含的雾霾、粉尘呢，含量也是多的。那么这个呢，也造成了一部分，肺结节呢，更容易，出现。
1: 嗯，就是不同的这种就是因素啊，叠加在一起之后，导致我们现在可能结节的检出稍微高了一些。您刚才说这个高分辨率的这个 CT， 它现在很细小的东西都能拍得到啊，最小大概能拍到多小呢？
0: 嗯，最小的两毫米高分辨 CT 应该都能看清楚。
1: 哦，
0: 这个仪器还是CT 这个仪器是天然的对肺子非常良好的这个设备，肺子上有一点问题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这个给我们胸外科的医生，真是如虎添翼。
1: 嗯，就细小的一些东西都能发现，所以说现在的的确确像，其实像刚才陈主任，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说到我们有一些结节在长的过程当中，增加一毫米可能都要3到5年的时间。那按照我们这个理解，可能比如说5毫米、8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结节，可能就已经发生发展了10几年的时间了啊，所以。

0: 以这个大家以往我们去理解，可能有一个肺部的一些疾病或者肺结节的这样的一个发生，可能都是四五十岁或者五六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那有可能他之前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有发生，但是以前的检查不出来。
1: 对，
0: 现如今你可能二十多岁一去拍 CT 发现，哎，肺结节了。
1: 对，是这样的，
0: 是有这种情况、
1: 啊、特别是毛布利结节、
0: 嗯、
1: 这个毛布利结节它确实是我们称它是惰性结节、
0: 嗯嗯、
1: 就像以前那个惰性气体一样的，它生长非常非常的缓慢，而且极少转移、嗯、所以发现毛布利结节大可放心。
0: 嗯，那想请您再跟我们来强调一下，那究竟多大的结节需要我们去重点的关注，是不是意味着结节越大啊离肺癌就越近了呢？
1: 一般说来，毛布利结节呢，可以放宽到1.5公分，
0: 嗯，
1: 啊，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0: 嗯，
1: 与此相对比的呢，就是室性结节，
0: 嗯，
1: 其实室性结节在临床 CT 扫描中发现的更多，但室性结节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0: 哦，
1: 哎，医生比较担心的是那种短时间内

0: 呢，往往边缘不规则，生长速度快，周围有血管穿行，跟邻近的胸膜呢可能会有些粘连。总之，几乎每一位胸外科医生都会对这种结节抱以警惕，所以广大的听众爱好者，听众朋友也不要担心，如果发现肺结节了，及时到医院去救治，不会，一般也不会，漏治漏诊。
1: 嗯，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可能，像您说的磨玻璃就是1.5公分以上，那实性结节的相对来说，恶变的几率或者概率要低得多，或者说比较低一些啊，那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像1公分以内的这样的一些结节，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以随访为主啊，绝大多数以随访为主，是这种情况。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像有些结节它的生长的速度会比较快啊，那究竟多快啊，就是才算是快？就是有的人可能第一年查出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比如说0.5公分。啊，第二年变成0.6，他就特别的恐慌。这个速度算快吗？
0: 这个还不能算
1: 啊。
0: 我们在评价肿瘤生长速度，肿瘤的尺寸，生长速度的时候，有一个叫肿瘤倍增时间。肿瘤如果生长特别快的，这种极少见的肿瘤呢，往往是3-4个月，体积可能就会翻一倍。
1: 哦，
0: 大部分肿瘤，恶性肿瘤，它一般都是1年。或者是8-9个月，1年到2年左右，体积翻一倍。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给我们有一个足够的这个边际时间，来应付它，来对付它。那么在一般随访以后，如果发现实性结节有增大的，那么还是以尽快的手术为好，为妥。
1: 8-9个月的时间，这个窗口期其实还是挺长的。我们有一些干预的手段或者干预的方法，只要你按照医生的要求来及时的复诊随访就可以。那的确啊，在检查完了之后的话，大家会发现你的检查报告单上会写着啊，肺结节建议随访这样的一些相关字样啊。那究竟像这种比较小的结节，需不需要随访呢？大概什么样的情况下，包括像这种实性结节，需要随访吗？
0: 如果实性结节，8-9个毫米以上的，我们就建议患者4-5个月，不超过半年就要随访一次，如果是毛玻璃结节的话，1公分以上的，我们可以建议他1年或者半年随访一次，因为毛玻璃结节生长比较缓慢。我们医生对他也是比较宽容啊，但是这种实性结节，特别是边缘不规整，这个有血管穿行，这种结节还是医生还是会高度重视的。
1: 刚才其实我们也想请这个陈主任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临床当中真实的案例啊，我们请导播老师来看一下，刚才那张图片啊，这是一个您在临床当中真实发生的案例。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左边的这张图片呢，在这个视野的右下。右侧的中下这个部位呢，有一个白色的实性结节。对。而在右边的这个图片呢，也是在右侧的中下片野呢，有一个比它大一点的这个结节。因为这个结节它是个立体的图像，所以呢，它如果它的直径长了1/3左右，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肿瘤体积是增长了一倍。从我们这个 CT 片上看的话，它肿瘤是长了一倍还多。那么这两张 CT 片呢，拍的时候是相差了1年，所以这个病人呢，他的肿瘤倍增时间大致应该在8个月左右，8-9个月左右。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手术给他观察了1年以后，发现这个肿瘤呢，体积增大了一倍多。然后我们就给他及时做了手术，确实，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肺癌，这样的话做完手术以后，病人也很放心， 这就

0: 这一个我们史信姐姐经过随访以后及时得到治疗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呢我们是觉得呢这个成年人特别是有抽烟习惯的，特别是有空气污染这种状态这种生活工作环境的，还是有必要做一个 CT 的筛查，这样的话能够早期发现一些病变。
1: 一般来说您建议大概多大年纪做筛查会比较好一点呢？
0: 如果抽烟的话恐怕30岁左右就要进行第一次的胸部 CT 的低剂量的一些筛查。如果是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都有一定污染的话，差不多也要在30岁左右进行一些筛查。这样以期望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这两样可能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的沾边的情况下的话，大概多大去初筛会比较好去判断自己的肺部的健康情况呢？
0: 我们也遇到过就是以前忽视的这些健康的体检，但是呢肿瘤一经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大了，甚至有4公分呢、5公分呢，在这样的话我们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包括先做这个靶向治疗或者是免疫治疗加化疗把那个瘤体肿瘤缩小，或者是把进行降期，本来是晚期的给它降到中期或者晚期，然后可以再做手术。这样我们也做了不少例，效果也都很好。有些病人都是经过我们的手术结果也发现有很多手术做过以后居然肿瘤里边都找不到肿瘤细胞了。那经过我们前期的降期的靶向药物治疗和这个化疗，然后再发现手术切开肿瘤一看，里边的肿瘤都已经死亡或者凋亡啊，这对病人来讲也是个巨大的福音。
1: 对，的确是这样啊。好，那关于肺结节的基本的概况，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观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到陈主任。
2: 医学大观今日邀请。陈伟，南京同仁医院胸外科，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胸外科专委会常务委员、主任医师，共同关注查出肺结节离肺癌到底有多远。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2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问题啊。这边有一位听众说，如果要是拍胸片的话能查出多大的肺结节？那拍完之后还需要拍 CT 吗？
0: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这个我们常规以前 CT 在没有常规进入临床的时候，我们都是采用胸片，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胸片几乎无法发现毛玻璃样结节。对于室性结节 ，CT 一般也是在1.5公分再往上的时候，才能够发现。所以这样的话，就很多一些早期的一些肺癌患者被遗漏掉了。所以这个大规模的进步是在这个 CT 进入临床。所以现在有关的指南里边，基本上都是要求是 CT 或者是低剂量的 CT， 不再把常规的胸片作为肺癌筛查的手段了。
1: 那像这个血液检查呢，比如说去查这种肿瘤标志物能查出肺癌吗？
0: 这个也是比较遗憾的。我们血液里面寻找这个肺癌的标志物，一般的有5种到6种，但是这些肿瘤标志物绝大部分都是在肺癌的中晚期才能在血液里边检测出。所以说它不作为早期的筛选的手段。
1: 就是早期可能最多是有些

0: 些什么，比如说炎症的一些因子导致你看起来好像有，
1: 是的，
0: 但是更精准的可能还是要归到 CT 上。
1: 是的，也有很多的这个临床学家在极力研究能够肺炎除了 CT 以外的抽血啊能够早期确诊的手段，但是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一项能够真正有效的一个手段。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他说啊，我爸爸呢一年前因为胸部不适做胸部 CT 发现有结节，医生呢建议吃消炎药之后呢3个月复查，再次做了复查发现结节没有消失。第二次去检查的时候呢，在当地医院的医生呢说如果想要手术也可以啊，现在呢可以做微创手术啊。那个家里人啊，我妈妈也很纠结啊，想听听您的建议。
1: 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场景。很多肺部小结节呢经过观察以后没有缩小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那么这样的话都是采用胸腔镜微创手术把它做切除。肺癌外科一个巨大的进展就是全面引入腔镜技术。我说的这里全面呢指的是不管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经过新辅助和化疗降期以后的手术患者。现在腔镜手术在肺癌外科在我们医院已经是达到 95% 左右的比例都是采用腔镜手术啊，60% 以上都是单孔腔镜。所以说创伤也很小，安全系数也很高啊。如果对于这些有长大趋势的这种肺结节可以采用腔镜的手术治疗，效果又好，而且还不容易这个有各种并发症啊，或者是有各种的术后的一些不良反应的出现。
0: 就是这种手术的方式啊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具体的情况由于没看到您的报告或者您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样态啊，也不好给您进行进一步的这种判断。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一周前体检发现啊，右肺中叶有一个6毫米的结节，报告呢说是结节也没有告知什么性质的啊，问医生说3个月之后复查，想问一下这个结节现在要怎么处理，结节是什么性质，还需要做别的检查吗？
1: 6毫米的结节的话确实是可以3个月以后或者是4个月以后复查。不管它是毛玻璃还是实心的，这个复查呢我们还要重点看一看它会不会消退，它有没有扩大，这些都是给临床医生更充足的一些信息，让医生判断的更科学更准确。
0: 六毫米的情况下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
1: 对，是这样。是的，
0: 同时这个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要看看它在3个月或者说半年左右的一个变化啊，再进一步的判断。
1: 是的，对于小结节来讲这个医生的初见有时候不太容易能够这个明确诊断，特别是实心结节6毫米的实心结节，医生不太容易初见的时候能够明确下来。那么随访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0: 好，那时间的原因，听众的问题我们就回答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这个稍事休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医学大观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来关注啊我们肺结节的一些诊断治疗的手段。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触手可及。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的医学大观。各位好，我是郑坤，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

0: 文客户端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南京同仁医院胸外科陈伟陈主任啊。陈主任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肺结节的一些检查，包括肺结节的一些性质和判别的一些手段等等啊。那接下来想请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查出肺结节之后啊，我们医生一般怎么去判断它的好与坏啊？看的指标一般来说都有哪些？想请您再来总结一下。
1: 是的。那么这些查出肺结节以后呢，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那么第一关心的都是这个结节的是好的结节还是不好的结节啊。那么我们医生根据这个临床的经验，一般来说这个不好的结节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长时间没有消退的毛布类结节，那么这样的话它这个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这种结节呢也有好的一方面，就是它生长速度很慢，可能长了五六年六七年以后啊，哎，才能长一毫米或者两毫米啊。另外一个结节呢就是室性结节，那么这个室性结节如果是边缘不规整，里边有分叶状或者有毛刺或者有血管长进去了，那么这个结节呢医生也会很小心很警惕。小结节因为比较小，大部分都在一公分不到一公分或者一公分左右，那么呢除了 CT 以外还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手段。这几年也有这个新的PET CT， 但是 PET CT 对于一公分的结节来讲呢还是有点鞭长莫及。从血里边找肿瘤标志物也是因为肿瘤结节太小，肿瘤标志物往往也是阴性结果。那么因为这上面的一些因素，所以呢随访可能是一个更稳妥的一个方案。医生会根据结节的大小形态密度给病人一个合理的随访的一个间期啊，他可能会跟你讲你半年以后复查，如果是有一定危险性的结节他会跟你讲三个月以后复查。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确保每一位结节的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早期的结节的话是可防可治的，所以大家不要过于焦心。
0: 关于肺结节和肺癌之间的关系的话，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比如说在临床当中或者说在医学文献或者说在调查研究当中啊，有没有大概的一个数据，就是肺结节变成肺癌的概率大概有多大？
1: 如果不能消退的毛布类结节的话，几乎90%以上
0: 我就是肺癌才去手术，还是到达了一定的指征之后的话就要去手术呢？
1: 任何一个指征任何一个手术它都是有指征的。腔镜手术呢一般来说如果是毛布类结节超过 1.5 公分的我们就建议做手术了。如果是室性的结节边缘不太规整，经过三五个月半年一年的随访它仍然有增大，那么这样的话七八九个毫米有时候我们就建议病人手术了。因为这种室性结节它可能在比较早的阶段就会有转移和扩散。这也是我们这个患者所担心的，也是医生不希望看到的。
0: 那这个肺结节它比如说长在边上或说长在肺的中间或长在其他的不同的部位啊，就是部位不同对它的治疗来说难度会提升吗？
1: 是的，这也是很多这个想做手术的这个患者他们的疑虑。
0: 对，
1: 确实是这样。对于肺边缘性的这个结节来讲呢，手术更容易更简单，甚至可能大概20分钟30分钟就能够切除了。对，这个现在微创手术都是采用这个直接切割闭合器，手术又快捷，又副作用也少，也很少出现这个其他的一些不良反应。但是对于长在中心的这个肺癌，可能就手术就会

0: 有点难度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要做一些肺段的切除，或者是联合段的切除，手术难度会增加一些。但是在现在的这个医生的治疗这个经验下面，这也是容易达到的一个指标。
1: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我们在手术治疗肺结节的过程当中会广泛的使用腔镜的技术啊。那这个腔镜有没有适应症呢？还是说所有的肺结节手术我基本上都能用？
0: 如果要是出现胸腔里边广泛粘连，或者是这个人这个淋巴结周围呈这个钙化的很厉害，呈一个冰冻样的淋巴结啊，跟血管粘连的很紧，在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大大增加手术的难度。在这样情况下，医生呢为了安全起见，可能会放弃腔镜的微创手术，改为常规的胸部切口手术。这样的话，患者呢术后，他的疼痛啊，他的恢复啊，会稍微慢一些，但是也是可以接受的。
1: 毕竟在术中的话，采用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常规的这种术式，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是的。
1: 那术后像微创术后的这个肺结节的这个患者，他们大概多久能恢复啊？
0: 现在都是采用这个快速恢复方案。那么一般来说，做完手术没有什么并发症，或者没有什么肺漏气等等，也就是两三天就可以出院。这也是给广大的患者带来福音。
1: 哎呀，这个确实是，以前我们想这种大手术啊，一旦是在自己的胸上，或者说在自己的这个其他的部位去做这样的一个手术，你别说这个胸部了，切个阑尾炎，我感觉好像都要住好几天的院啊。
0: 是啊，
1: 现在现如今用这样的微创的技术的话，能够那么快速的康复回家，然后休养身体，那的的确确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0: 是啊，这个外科腔镜技术，不断的进步，确实是给广大的患者带来福音。
1: 的确啊，这个关于肺结节的基本的概况，包括手术治疗的一些方式方法，也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陈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肺结节啊，认识肺结节，真正的去看待肺结节这种病症啊，了解我们这个肺部健康的一个概念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也是去规避肺结节的发生。那最后也想请您跟大家来总结总结，就是，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您觉得，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的习惯需要去调整和改变吗？
0: 对于一些现代人的话，有些习惯、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还是要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抽烟啊，熬夜。是吧？还有一些人可能他的周围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可能都会对空气污染比较厉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在厨房里面爆炒啊，产生很多油烟，特别是蛋白质的那个被炸过油炸以后的高温产物，这些都有可能会产生肺结节。
1: 哎呀，但是这个好香啊！
0: 是啊，其实我倒是觉得有一个可以去看一看炸鸡店的那个他们的那营业员，他们是不是这个肺炎的肺结节的发病率是不是要比普通人要高得多？
1: 但是所以现在其实好多的一些像您说到的这样的这个炸鸡店的话，他们也会戴着口罩来做了哈。
0: 对。
1: 哦，
0: 戴口罩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手段。经过我们疫情的洗礼，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健康生活方式也养得很好。他们现在基本上很多人都是戴着口罩，这也是防止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段。
1: 就在一些相对来说可能会影响你呼吸道健康的一些场所啊，包括其实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遇到的，就是在厨房当中的一个场景啊，可以适当的戴口罩，挺好的啊。还有吗？就是抽烟和油烟
0: 啊，还有一些呢，有些人呢就是熬夜
1: 啊，
0: 这个熬夜的话。

0: 导致人的机体免疫力得到下降，这样也会促进有可能会导致包括肺部肿瘤和其他肿瘤在内的一些增长啊，也会导致肥胖或者是其他的比如心血管病啊或者是胃病的发生啊，还是不要过于熬夜啊。
1: 那会不会有什么人是那种结节体质呢？就是不仅仅是肺啊，身上其他像乳腺、淋巴、腋窝等等，
0: 是的，
1: 会出现。
0: 这个很多女性同志确实是有点困惑，什么甲状腺有几个结节，乳腺有几个结节，这肺子上又来几个结节了啊、实际上从我们医学的观点上看呢，甲状腺结节有它的自己的致病因素，乳腺结节呢也有乳腺结节的成因啊，肺部结节呢它的这个基因的突变和那两种这个结节的基因突变也不一致
1: 啊，
0: 所以呢可能是因为这个现在检测手段很发达了，所以发现很多的结节啊，当然也有可能是一种机体免疫力比较低的话，那么这些结节也就慢慢也就都产生了，
1: 对，病毒可能也更容易侵袭，
0: 对，
1: 明白啊。好，关于肺结节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肺结节的一些热点话题啊。这边有人说，把结节切了就万事大吉，以后不会再得肺癌了。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0: 很多结节呢它是多发性的，这个在临床上呢也不少见，有些人呢是右肺长的结节切除了，然后左边呢它又长了个结节，这种情况下也还是比较常见的。那么每一个结节的发生医生都要进行一些处理，那么大部分的结节还都是以良性的为多，如果是确确实实需要做手术的，那么也建议广大患者不要焦虑，该手术的就坚决的手术，要相信胸外科医生的判断，
1: 就是并不意味着说你切除了你当下的这个结节以后就不会发生结节，不会发生肺癌了，
0: 是的，
1: 这个可能大家要注意啊，不要觉得切了一次之后就一劳永逸，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这个结节啊会自己消失，这个有可能吗？
0: 这种结节的话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结节，这种结节呢一般都常见于毛布类结节，它是一种呢是比如说有可能是一个病毒感染或者是细菌感染所导致的炎症性疾病，或者呢是局部呢有点小外伤，局部有个小血管破了导致一个小血肿，这种结节是确实是可以自行消退的，
1: 但是这个可能就不是我们所意义上的，就是我们了解到那种
0: 正
1: 儿八经的这个磨玻璃或者说实心结节。
0: 对，那么这种结节呢，我们可以随访。一般来说，炎症的结节或者是血肿结节，3个月都会逐渐的缩小或者是消退。这种结节就没有必要再去为此担心了。
1: 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人说这个查出肺结节之后不能运动，怕刺激它长大，真的是这样不能动了吗？
0: 这个呢也没有道理的。出现一个结节以后，我们认为随访期还可以照样原有的生活习惯，该上班上班，该休息休息，该运动就去运动啊，按照医生的叮嘱。定期随访可以这个极大的降低这个以后的这个患病
1: 就是他们是不是会担心，比如说在运动过程当中的话，因为肺部的话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因为做一些有氧运动嘛，就导致这个肺部更健康，结节也变得更大了。
0: 这个呢，如果是运动的话，确实是会导致肺血流的增快。
1: 嗯，
0: 但是这个不至于会导致良性结节转化为恶性结节，或者是加速了恶性结节的生长。
1: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和认知啊，大家不用太去担忧或担心啊。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原因，我们的内容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要再次的感谢陈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肺结节的健康的知识啊。最后也想请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好让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有机会可以找到您。
0: 我们南京同仁医院呢，地处江宁区，我们每天都有专家门诊。我是星期四的全天，我们还有薛涛主任呢是周二上午，还有曹斌主任呢是周三的上午。希望大家有结节这个患者呢比较焦虑的，可以来方便的这个就诊或者救治。谢谢大家。
1: 周一到周五全天其实都有专家坐镇。
0: 是的。
1: 周四的全天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到南京同仁医院胸外科来挂到陈主任的专家门诊号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前来预约挂号咨询，有关于肺结节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相关的一些问题，包括胸腔镜下的手术切除相关的一些问题，想来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提前预约。
0: 是的。
1: 好，那再次谢谢陈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平安安。
1: 好，谢谢您。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郑坤，这里是医学大观，更多动态和资讯请关注大蓝鲸 APP。 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你的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0: 即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那么，欢迎大家此刻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AM585FM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江苏东南部地区是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全省是29度左右，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阴到多云，20到30度。明天是多云，22到28度，后天呢是多云到晴，18到28度。那么接下来这几天呢，都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而且气温呢也不算很高啊，这才是初夏的感觉。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福建漳州杨梅事件，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没有啊，就是福建漳州有部分的杨梅啊，种杨梅的农民啊，在这个杨梅当中呢来泡药，让这个杨梅的口感会变得更甜一些，能够早上市。那么这个事件在现在的媒体当中啊，已经是啊在纷纷的来进行追踪报道啊。当初这个事情呢是福建当地的媒体来进行曝光的。那么这个事情曝光之后，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湖北襄阳今年在小麦收获的时候遇上了连续阴雨，导致收割机奇缺，全国各地麦客纷纷驰援湖北来抢收小麦，这个事件啊真的是非常的暖人心。鲜嫩肥美的绿叶黄已经上市了，苏州各大水产市场纷纷啊有售了，大家如果喜欢吃绿叶黄的话，别忘了去买哦。南京第二个河马村落户南京的栖霞区八卦洲。那有人说什么叫河马村啊？河马村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啊，整村啊都是他们的产品啊，都是围绕河马超市的标准和要求来定制生产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叫河马村。好，听众朋友，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各位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最新的资讯。那么首先听到的这条消息呢，其实并不美好啊。我们来关注两个公众现在非常关注的事件的后续啊，就是福建杨梅泡药事件。那么昨天呢，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做出了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陇海区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工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六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法依纪，按照程序对上述六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呢两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勉，6名干部通报批评。当地政府表示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那么这个事件现在在网络上的发酵影响很大，食品安全事关老百姓身体健康，在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曝光后，福建当地的杨梅销售遇到严重滑坡，福建当地散户果农普遍被迫大幅降价，部分产品降幅达50%。 南宁市场上福建产的杨梅已经滞销一周，滞销果品因无法退回被销毁了。线下水果门店货架上福建杨梅寥寥无几，都是以云南、浙江产区的杨梅居多。发生此事件之后，福建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于5月1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就相关问题公开致歉，并表示愿意接受社会监督。5月17号实拍

当地杨梅从入库分拣包装到出库的完整流程。一位漳州种植户坦言，原本冬葵杨梅零售价是20块钱一斤，软丝杨梅是18块钱一斤，泡药风波之后几乎走不动货，只能降到60块钱五斤。泡药水是个别收购商的操作，我们散户既没有条件也不会这么做，到头来却替他们背了锅，卖不上价了。

0: 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我想有不少听众朋友在网上也看到了啊，福建这个漳州杨梅泡水事件，那大家对此怎么看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给申琦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互动了。这个漳州杨梅事件啊，表面看是少数收购商利欲熏心啊，违规使用违禁添加剂，往这个鲜果里面泡防腐剂，加上超高倍的甜味剂，啊，这可以说是把食品安全当儿戏。这个表面看是少数收购商在做这样的事情，而根子上却是整个监管链条长期松弛，日常的抽检可以想见是走过场，行业的潜规则已经积弊很久了，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据说漳州杨梅的品牌啊，真的是当地的一块金字招牌啊，有700年的口碑哦，就被这少数几个人几天就砸烂了，而受伤的是成千上万老老实实的果农。
1: 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告诉记者，
2: 然后目前的市场是把好三关，第一个是进门关，就是收取城镇达标合格证，然后第二个是检测关，每天杨梅是必检项，检测合格放可入场销售，第三个呢就是销售关，因为我们要保证市民餐桌的安全，所以必须做好溯源，每卖出去一批杨梅都会有销售凭证。
1: 自从福建杨梅被曝光使用违规产品浸泡增加甜度后，市场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这对一些正规的杨梅批发商、销售商造成了不小的打击。目前，仲裁市场的杨梅销售商比平时要少一些，而且货源都来自云南等地，并没有福建漳州的杨梅。仲裁市场水果经营户告诉记者，
3: 我们只做云南，目前就是我们在当地它有专门检测的部门，然后检测，然后我们到了仲裁之后也有专门的检测部门，然后双重检测，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而且是冷链过来的，就是全程都是冷链，所以说保鲜效果比较好。
1: 眼下伴随着杨梅销售旺季的临近，业内人士也给爱吃杨梅的市民提个醒。南京仲裁果品市场食安办主任孙少文，
2: 第一个是看，因为杨梅的把子摘下来这边是青的，就证明他们基本没怎么处理，然后如果是发黑或者发红的话，那就肯定是泡过药。第二个就是用舌头在表面尝一下，如果你能尝出甜味，那就是泡过糖的。
0: 不要再教我任何的鉴别农产品安全的方法了，我们作为消费者，不是说吃任何农产品都得去学习农产品的鉴别的它的有毒没毒的方法的。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需要做这个工作，那你还需要你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的监管部门干什么吃的，对不对？我本来天生就应该是闭着眼睛吃这才对呀，怎么能让每一个消费者吃什么之前都得去学习辨别它有毒没毒这样的知识呢？这不是很可笑吗？怎么还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福建杨梅事件，听到这个事情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气愤。我以前还会去站果农，我觉得果农不容易啊，不能说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 一锅酱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还是好的，但这次我不想再去站农民了，我觉得我要替消费者说话，消费者没必要去为你们的不诚信去买单，就让这颗老鼠

不是坏了这一锅酱吧，就让这一锅酱就坏掉吧，看明年他们还种不种，明年这个行业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个品牌还要不要，不要咱们就彻底的就让这个品牌完蛋。只有消费者做出这样的绝情的举动之后，才能够好像能触碰他们一点点的痛点，但我估计啊，也是，哎，好了伤疤忘了疼。明年这个时候，啊，各大媒体又说啊，这个福建杨梅怎么怎么好啊，漳州杨梅怎么怎么好吃，怎么怎么安全，大家又开始买了。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事件，各大一个是监管部门一定要切实负起责任，还有就是能不能对这些真正的在这个农产品安全方面很松懈的人，就做手脚的这些人，不仅仅是绳之以法，要重罚甚

我们在节目当中采访的很多很多人，他们确实是在为农产品的安全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的确是在踏踏实实的种，踏踏实实的去销售，没有做任何手脚，甚至是用了很多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就是投入啊，投入品都是非常安全的，增加了它的成本，不惜增加任何成本也要让我们的农产品更安全，让优质农产品让更多老百姓吃到。我采访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有良心的农民，但是在你们整个行业当中确实也有些害群之马，我们希望对这些害群之马绳之以法，一查到底，并且要让他们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一定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从此以后不要从事这样的行业。希望各有关部门引起一个高度重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件热点事件，一件暖心的事件啊。今年湖北襄阳因为在小麦收获时节遇上了连续的阴雨，导致了收割机奇缺，全国各地的麦客纷纷驰援湖北抢收小麦，一天割20多个小时，有的车队保持40元一亩不涨价。5月19号，一个叫刘树宝的哈尔滨人，他带着50多辆收割机出现在了湖北襄阳，他本来不该在这儿的，此前他是在浙江作业，活刚收尾，按照惯例应该是一路北上就回家了，顺着麦熟线慢慢割回去。但是呢，他刷到了襄阳发出的紧急啊这个征集令，加上了当地一个老客户私下求助，打电话过来啊，就说快来吧，雨要不等人了，麦子要烂地里了。刘树宝没多墨迹就改道了，一口气召集了50多辆收割机。机上的人呢，是从甘肃、宁夏、陕西、山东各地连夜赶过来的农机手兄弟，浩浩荡荡往襄阳方向汇。其中呢，21台直接开进了襄州区张家集镇。迎接他们的不是金黄的麦浪和烈日蓝天，而是连绵的阴雨、泥泞的田埂和湿滑到打滑的土地。那3天啊，就是在跟时间赛跑，每天干到凌晨2、3点。刘树宝后来说这话的时候呢，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是你看一个数字就知道有多疯，往年一台车顺顺畅畅一天能够干200亩地，这次呢地比较湿，麦子又倒伏了，就算加班加点，一天也只能抢几十亩。他车上挂的价格是40块钱一亩。同一时间段，襄阳当地啊供需极度紧张，收割机市场普遍已经飙到了60到80块钱一亩，倒伏严重的地块甚至喊到了80到100块钱一亩，需求就摆在这儿，你爱涨多少涨多少。农户急得是火烧眉毛，也没有太多溢价啊，这个雨一落，麦子在地里泡上了3天，发芽霉变减产，一年的心血就直接打水漂。而刘树宝的车队偏偏就定在了40块钱，一动也不动。他的原话很朴素，天灾不是年年都有，我们作为农机服务队能帮就帮一下，不涨价本来也没打算在这一站赚多少钱，大家都不容易，在紧急关头就要互相体谅啊！也许今年我们来帮忙抢收，等到来年风调雨顺了，天气好的时候，当地的种植户啊就会优先来考虑到我们啊。这是在湖北襄阳麦收地里啊，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幅非常暖心的场景。所以说呢，这份跨越地域的守望相助是乡村大地上最动人的风景了。农时不等人，同心方能迎丰收。各地农机手的驰援真的是彰显了互相帮助的这样一个乡土情怀，而襄阳老百姓啊也是真诚相待啊，诠释了热情好客的淳朴的民风。正是这样互相体谅，彼此温暖。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FT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乡村之声节目当中啊！这档节目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啊，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节目呢，在12点38分就要结束，后面有个残疾人之声节目要播出啊，所以我们来抓紧时间。好，眼下来关注到海安这边的消息，这是海安台发来的报道。眼下正是蓝煤大量上市的时候，在位于海安市亚洲镇的南通长江力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蓝煤园里，一批晚熟蓝煤挂满枝头，迎来了今年的采摘期。走进近200亩的蓝莓园，9万株全进口的蓝莓苗生机盎然，饱满的果实垂满枝头。公司前期投入呢6500万元，占地420亩。现阶段种植的所有蓝莓啊，这些苗呢都是叫阿兹拉蓝，是从美国一家种业公司啊研发，经秘鲁来培育引进的，单株成本就高达40块钱。南通长江力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学军说，
4: 它的果径大，它的产量各个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口感也很好。
3: 好，那基地采用的是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方式，藏在每一株蓝莓苗间的滴灌管道贯穿了整个种植区，可精准输送水分与养分，有效减少土传病菌的滋生。基地灌溉使用的是经过净化的纯净水，既满足生长所需，也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
4: 我们每天进去了多少 EC 值，是进去了多少，吸收了多少，最后排液排出来了多少，每天都能精准的计算出。
3: 记者了解到，阿兹拉蓝在采摘后呢，需要即刻进行大小分级，在1个小时之内采收的果子必须送到冷库进行预冷，预冷之后再包装。我们来听农业技术员梅娟是怎么说的。
5: 我们采摘高峰期大概在5月20号左右，我们每天的话现在是在一天在500斤左右，然后每个工人的平均采摘量大概在22。

0: 公斤。
1: 从田间到市场，稳定品控，筑牢供应链根基，以过硬品质助力产品打入高端市场。这里的蓝莓主要是销往上海以及周边的大型商超，最远的销往香港等地。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南京河马村。继南京首个河马村落地丽水金桥镇胎村后，南京又一个河马村来了。5月23号，在位于南京栖霞区八卦洲街道的河马村正式揭牌，这代表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八卦洲芦蒿啊，踏上了从凭经验种到按标准产，从论斤卖到认品牌的全链路升级之路。
2: 会上签约的八个产业项目涵盖现代农业、低空经济、宠物经济、美丽乡村、科研合作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超过1亿元。其中八卦洲农产品长江低空直供项目，让八卦洲的优质农产品乘着低空经济的东风，更快到达市民餐桌。同时，江苏省第三个、南京市第二个河马村落户八卦洲，将把八卦洲芦蒿等优质农产品直供全国河马门店。会上还发布了4条精品文旅线路，分别以赏花、观江、农事体验、运动休闲、特色美食为主线，串联起八卦洲全域景点、农业企业和消费场景。
3: 八卦洲面积不小，但是我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旅游景点来打造的话，那我可能要有这么一个清晰的路线。我们还专门推出了八卦洲的 AR 明信片，把这个4条线路列出来，根据这个地图我来规划线路。我们也是结合了 AR 加文旅这项技术，让我们的地图在手机上呈现出来。
1: 八卦洲芦蒿入驻河马。八卦洲芦蒿南京人都知道，非常的有名气啊。但是据我了解，也曾经因为这个就是芦蒿在种植过程当中用药也比较多啊。现在能够进驻河马，我相信它的这个安全标准还是这个上了一个台阶，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的。这两天呢，鲜嫩肥美的六月黄率先亮相了苏州各大水产市场这个六月黄就是小螃蟹了。摊位上蟹壳清亮、蟹肚饱满的螃蟹整齐摆放不少人都来采购询问价格。据了解，一两规格的六月黄批发价是$14左右，二两五呢，这个规格的是$65。批发商户们说，预计六月中旬将会迎来六月黄上市的高峰，批发价格也会随之下落。六月黄你们喜欢怎么吃啊？六月黄炒毛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鲜啊？这个呢，在很多苏南地区的朋友一到这个时候就喜欢来尝个鲜尝一尝六月黄。好，也看到听众朋友呢在给申请留言说各自的感受看到优秀少先队员说，哎呦，这个福建漳州杨梅事情也听说过说圈子里的人都说全国杨梅都没人要了不仅仅是这个福建当地的了大家都害怕呀，不敢吃是吧？黑与白在思考说，漳州杨梅泡药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做生意要遵循三老四严，不要加工，不要美化，不要做对消费者不利的事，现在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农产品说句实话，要长得好不用药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就跟人一样的我经常会在节目里说，一个人能保证你一生都不生病吗？一生都不吃药吗？不可能肯定会用药对吧？那么怎么来做到安全用药，这个很重要。而且我们说的这个用药，这个杨梅它不是说在种植过程当中用药，它是后面为了防止它坏，杨梅它不是很容易就坏嘛，对吧？这个保鲜很难，所以它用这些药嘛，来增强它的保鲜度，再有就是增强它的甜味嘛，这个是不该做是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这样做对吧？好，我们就不多说了，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接着聊。好，谢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江苏省残疾人联合会、江苏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1: 大家好，我是小琪，欢迎收听本月残疾人之声。五月十七号是全国助残日，近年来南京持续通过科技助残改善残疾人的生活。记者调研采访了解到，南京的科技助残行动正从产品到产业再到政策，形成助残科技生态，破解残疾人群体的极难筹判难题。在众多脑机接口助残产品中，人工耳蜗是目前临床应用最成熟、受益面最广的一项。记者在江苏省脑机接口研究院展厅看到一款二代人工耳蜗系统，它通过植入式电极片将声音信号转化为电脉冲，直接刺激听神经，帮助重度听障人士重建听觉功能。江苏脑机接口研究院投融资部负责人石涛：
2: 传统的助听器听力下降，但是它还能听得见。人工耳蜗是什么？它就相当于是这个功能再造，因为我的这个外耳已经失去这个功能，是带助听器也没有用，是植入式的，直接进入这个脑部神经，然后进行这个信号的传递。先进一些产品，你带着它去游泳都可以，就这样就让一个残障人士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1: 二代人工耳蜗系统是脑机接口科技助残的缩影，依托南京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南京南智脑机接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致力于将更多前沿脑科学研究转化为产业化成果。南智团队表示，目前正在建设脑机接口专业科技馆，并邀请残疾人朋友参与系列科技产品的研发和测试，推动产品大模型生产制造及相关产业不断成熟。
3: 残疾人本身是我们技术最好的体现，是最好的讲解员，
4: 对，
3: 他本身就是一个展示，非常的有力量。虽然他失去了肢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来给他更强的肢体。原来你的肢体是肉体的肢体，我现在变成机械的肢体。我们是把人类的神经系统、机械体、芯片、人工智能系统把它融合到一起
4: 去。
1: 脑机接口之外， AI 技术正在更多助残场景落地。南京市栖霞区残联携手南大软件园，聚焦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障碍，开发 AI 专项训练软件，利用能力雷达算法为每个孩子生成个性化训练方案。南京市残联宣文处副处长曹迪：
5: 创新性的引入的一些能力雷达呀，相关的这些算法，为孤独症儿童精准生成个性化的专属训练方案，所以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 AI 私教一样，陪伴我们新兴的孩子稳步跨越社交障碍，这个拥抱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1: 江北新区则推出了江小暖残疾人专属数字人，
5: 以一个亲切的这个形象，化身残联的政策宣传员，便民服务的贴心官，为残疾人朋友通过全方位的来帮他解读这个残疾认证办理啊、助残福利啊、教育补助啊等等这种惠民政策如何申领啊、如何办理啊这些流程。
1: 好的产品如何找到对的人？南京市残联的做法是全面摸排、精准对接、搭建平台。2025年，南京入选科技助残省级重点联系地区。南京市残联对全市科研院所、科技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系统梳理形成了31家助残院所、56个助残科技产品的2张清单，并组建残疾人科技助残体验官，让企业根据真实反馈调试产品。南京市残联宣文处副处长曹迪：
5: 组建一批这个残疾人体科技助残的体验官，组织他们呢和企业对接，深度的体验助残的科技产品，通过他们的反馈，让企业更好的这个来他们研发的产品啊，对他们这些程序啊进行调试，那么更好的适合这个残疾人他本身的这种需求。我们还成立了高科技产品体验中心，定期的组织这个企业和这个残疾人进行对接，了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打通服务的这种壁垒。
1: 制度层面都被语言描绘出了轮廓，现场30位视障朋友听得入神，有人身体前倾屏息凝神，有人边听边和身边的人轻声交流，讲到戏剧性的进球时，掌声从角落里慢慢响了起来。视障球迷朱本友：
6: 我对苏超一直很关心，我是弱势，在看球的时候，像球员穿着的服装啊，球员在球场奔跑啦，或者进行一些球技的表现啦，

0: 那我是看得到的。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解说，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地感觉到这个球赛真不错。
1: 苏超被誉为人民的足球，全民参与意味着那些需要我们多走一步、多费一份心才能顾到的群体同样不能被落下。南京市盲人协会主席高志伟告诉记者，视障群体中有很多超级球迷，他们一直在听，却从没真正看过一场完整的比赛，因为普通解说留给他们的信息往往不够连贯。
2: 比如说运动员倒地啊，或者是比赛中断啊，这个时间如果说没有声音了，那盲人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另外呢，可以多加一些背景的解说，比如说一些运动员的介绍啊，赛场上面有一些什么大的赞助商啊、广告牌啊，或者一些球迷的一些情况啊，盲人就会对整个赛事的情况更加了解。

0: 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2: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初夏的风刚刚好，吹熟了麦穗的锋芒，却不至于灼热滚烫。此时北方麦粒开始灌浆饱满，但尚未完全成熟，故称小满。南方则因暖湿气流活跃，江河渐满，雨量丰沛，万物至此小得盈满，江满未满。小满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节气的到来意味着进入了大幅降水的雨季。小满时节高温多雨，雨后气温又会急剧下降，因此要注意增减衣服，以防着凉感冒。进入小满后气温不断升高，人们往往喜爱用冷饮消暑降温，但冷饮过量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病症，因此饮食方面要注意避免过量进食生冷食物。在饮食上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可以适当多用具有清利湿热、养阴作用的食物，如赤小豆、绿豆、冬瓜、黄瓜、胡萝卜、西红柿、西瓜、山药等食物。在小满未满、夏意渐浓的小满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麦浪翻滚、和风送香的盛夏时光。
0: 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呢邀请的第一位专家啊，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医生黄方言医生，有请黄医生。黄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1: 黄医生呢是一位专业的营养师啊，注册营养师，而且呢他非常擅长儿童保健和营养指导相结合，围绕着儿童生长发育、膳食摄入、喂养行为、疾病风险以及家庭执行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主要是关注儿童营养性疾病啊，挑食、偏食、喂养困难、营养不良、儿童肥胖以及体重管理等等啊，重点是将专业的营养建议转化为家庭可理解、可操作

0: 可长期坚持的饮食和喂养方案。这么一说大家感受到了啊，黄医生他的工作内容和我们的生活呀，尤其是和有孩子的家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啊孩子们吃这个话题，这个是家长最最关心的问题了。从宝宝一出生，那这个吃就是头等大事啊。孩子吃得饱很重要，但是怎么能吃得好呢？啊，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听听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所以今天呢，请黄医生给大家来讲一讲啊，我们感受到的现在学生常见的营养问题都有哪些？我们先请黄医生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您请讲。
1: 现在我们国家学龄儿童同时面临一个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的一个双重挑战。
0: 嗯，
1: 那么第一方面是超重肥胖问题非常突出。
0: 嗯，
1: 我们国家6到17岁儿童的一个超重肥胖率达到了19%。这和我们孩子们高盐、高糖、高脂肪的快餐消费增加有关。另外，还和久坐不动啊、视频时间过长密切相关。
0: 嗯，
1: 那么另一方面的话是更加普遍的是严重的营养摄入不均衡的现象。
0: 嗯。这反倒是更普遍的情况啊。
1: 对对，根据最近的一个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那么学龄儿童的一个饮食结构呈现一个两多和多缺的特点。什么是两多呢？就是第一，就是精细谷粮摄入过多。
0: 嗯，
1: 第二的话就是禽肉畜类摄入过多。
0: 嗯，
1: 多缺的话体现在几个关键的食物上，包括全谷物啊、杂豆啊，还有新鲜的蔬菜水果啊，以及坚果摄入不达标。另外的话，鱼虾类、蛋类、奶类和大豆类的摄入也是低于普遍的一个推荐摄入标准。
0: 嗯嗯。
1: 那么这种不均衡的话，会导致维生素 A、钙、铁、微量元素普遍缺乏。
0: 嗯。
1: 再加上孩子们会出现一些不吃早餐啊、挑食偏食啊、拿零食替代正餐不的这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非常普遍。
0: 嗯。
1: 这些都是咱们家长需要急需去重视的营养痛点。
0: 是，刚才一听黄医生一讲哦，首先第一个感觉说到这个超重肥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说，哎呀，现在孩子就是给他吃的太好了，所以你看他一个一个家里都是小胖墩儿。但是，黄医生跟大家说了另外一个比这个问题更普遍的情况，叫做营养不良。这话一出，可能很多人都懵了。我天哪，这孩子都已经吃成这样了，我还能给他怎么吃啊？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那看来吃得饱也不是吃得对，是这样吗？
1: 是的。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也是我们中国餐桌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我在门诊经常看到孩子长得白白胖胖，一顿饭可能能吃2碗大米饭，再配上红烧肉。那么家长可能觉得这是吃饱了、吃好了。
0: 嗯。
1: 但在我们营养学角度来看，这个吃饱仅仅是代表孩子的胃被填满了，热量摄入够了，但它不代表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都凑齐了。那么这就引出一个概念：隐性饥饿。
0: 嗯。
1: 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孩子虽然摄入了足够的能量，但体内还是缺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这些微量营养素。
0: 嗯，
1: 因为缺乏这些营养素，不会让孩子产生饥饿感。但是呢，所以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吃饱了，但是身体还是处于一个营养失衡的状态。
0: 嗯，
1: 那么数据就显示啊，我们国家6到17岁的学龄儿童有超过70%的孩子肉类摄入过量。
0: 嗯，
1: 主食也是摄入超标，但是蔬菜、水果、奶制品和大豆制品的话，它的摄入缺口是非常明显的。但如果不改变这种只看量不看质的喂养方式的话，孩子的微量营养缺乏问题是会更加加剧，严重的影响孩子的一个健康成长。那所以衡量孩子要吃的好不好，重点不是在于胃有没有被撑满，还要在于他的饮食结构有没有吃对。
0: 嗯嗯，我们怎么去衡量呢？是看我们每天一日三餐给他的搭配，还是有一些具体的检测方法？
1: 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那个设计清单，就是方便判断孩子一天吃的好不好。
0: 嗯，
1: 首先我们要看一个食物的种类数，
0: 种类
1: 对照孩子，对对，对照孩子一天他吃了多少种食物。
0: 嗯，
1: 我们是要求每天至少吃到12种以上，那么每周吃到25种以上。
0: 啊，
1: 其中这种食物种类是不包含那个烹调油和调味品的。
0: 嗯哼，
1: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看颜色，就回想一下今天给孩子准备的一个蔬菜，它的总量是不是摄入达标了。
0: 嗯，
1: 那么根据膳食指南的话，不同年龄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蔬菜摄入推荐量。
0: 嗯，
1: 为了方便记忆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设为400克的一个蔬菜。
0: 嗯嗯，
1: 像深绿色啊、红色啊、紫色啊这些深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胡萝卜，有没有达到蔬菜总摄入量的

0: 一半以上。第三步的话就是看奶豆摄入够不够。
1: 嗯，
0: 那么孩子有没有今天摄入到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等量的一个奶制品？
1: 嗯，
0: 有没有吃到大豆或者豆腐这些豆制品？
1: 嗯，
0: 第四步的话就是算油盐。家里做菜的时候是不是又要重口味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孩子每天的一个食盐摄入量是要控制在5克以下，就相当于一个优质蛋白，就是奶啊、蛋、鸡蛋啊、鱼虾呀、大豆啊这些含有的一些蛋白质，它的氨基酸模式和我们人体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就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们都属于一个优质蛋白。尤其是鱼虾类，它不仅是提供蛋白质，还提供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心血管啊、大脑啊都非常有益。目前我们国家多数的一个奶类摄入量是明显低于一个推荐摄入量的300克的一个标准。所以家长要督促孩子天天喝奶，多吃鱼虾大豆。
1: 好，刚才讲到这个，我们有听众有关注到了，咱们今天说到了怎么样让孩子吃得对啊，除了吃得饱之外，要吃得对，吃得好，给出了一个平衡，可以测试的这样一个这个均衡，是不是均衡的一个数据。我们有听众说，如果每天小孩是在学校中饭在学校吃，孩子每天如果啊吃不到这么多的食物，这么丰富的食物，有没有什么补充办法？
0: 其实很多家长反映自己孩子在学校吃的不太好，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孩子在学校受委屈了，所以晚上会给孩子大鱼大肉的去把它补回来。
1: 嗯，
0: 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啊。晚餐的核心原则不应该是大补，应该是茶肉补缺，清淡为主。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晚餐摄进量的话，大概它的一个总能量摄入是全天能量摄入的30%就够了。那如果晚上吃太饱，就会引起一个肥胖啊，并且会加重一个孩子的胃肠道负担，影响孩子的睡眠。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家长应该先问问孩子啊，中午在学校吃了什么，然后根据早餐和午餐的情况来查漏补缺啊。比如如果中午吃的是红烧肉啊、炸鸡排啊、蔬菜比较少或者没有豆制品的话，那么我们晚餐就应该准备清淡的一个蔬菜豆腐，配上一些杂粮或者薯类。那么谷物、蔬菜、肉类还有豆类，它在晚餐里面尽量都要有，然后同时保证一个晚餐提供4到5种的食物，让一天的食物种类达到一个平衡。另外吃饭的时候啊，最好配点汤，比如青菜香菇汤啊，或者三鲜汤啊，补充白天流失的水分，但是一定要一个清淡少油。
1: 好，需不需要额外去补充一些营养剂？
0: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他是一个均衡膳食，就是每天食物种类达到12种以上，并且每种食物的种类都会有相应的标准，比如说谷薯类达到2到3种，蔬菜水果类4到5种，然后我们的奶制品啊、坚果类2种，还有肉蛋动物性食物达到2到3种的话，这样一天下来他的一个饮食是比较均衡的，是不需要额外去补充其他的一些膳食成分的。但如果孩子他的身体状况最近比如说比较特别累了，或者是他的饮食结构不合理的话，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一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可以去补充一些额外的一些膳食补充剂。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刚才说到，其实说到晚餐啊，和大家印象中不一样，晚餐我们的专家提出的建议还是要清淡为主啊。我想问一下黄主任，您觉得一日三餐呢，早中晚这三餐，您感觉哪一餐可能是对孩子是最重要的？
0: 其实我觉得早餐我会非常重视，早餐得消耗殆尽了，但是我们大脑是需要葡萄脑细胞它自己又没有储存葡萄糖的本领，所以的话如果早餐吃的不好，脑细胞就容易出现一个粮草不足，然后直接会导致孩子的一个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降低，甚至出现一些疲劳走神的现象。其实有研究就发现，就是如果没吃早餐习惯的孩子的话，他的一个数学成绩是显著高于没有吃早餐习惯的孩子。而且一个早餐如果摄入蛋白质、维生素 A、钙、镁这些营养素，它与孩子的一个短期记忆成绩它是成一个显著的正相关的。所以的话，早上6:30到8:30之间给孩子准备一份富含谷薯类、新鲜蔬果类、肉蛋、动物性食物和奶豆、坚果类这些各种食物丰富的一个早餐的话，是保证他们学习效率一项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投资。
1: 好，就刚才说到的是早餐啊，早餐补充它怎么样补充，怎么吃好的重要性。我们再来说说 比如说除了正餐啊。

0: 好，咱们再来说说像家长在零食啊和这个饮料的选择上最容易踩哪些隐形热量的坑，给大家讲讲。
1: 那么零食和饮料绝对是一个操纵和肥胖的一个重灾区，然后家长最容易踩的坑通常首当其冲的话就是一个果汁和甜饮料。那么很多家长会觉得鲜榨果汁是健康的，然后每天榨一杯果汁给孩子吃，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那水果在榨汁的过程中呢，绝大多数对肠道有益的一个膳食纤维被过滤掉了，那么部分的一些维生素也容易被破坏，剩下的就是一些浓缩大量糖分的液体。那么孩子如果经常喝这种高糖的果汁的话，会容易造成一个虚胖，同时会增加一个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一个风险。那市面上一些奶茶、碳酸饮料含糖量也是非常吓人的，不仅会增加它的一个蛀牙的一个风险，还更是导致一个肥胖的一个元凶。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就是不能给孩子碰的，就是含酒精的食品，比如说酒精巧克力啊，含酒精的冰激凌啊，甜酒酿啊。因为儿童的一个大脑还在发育，酒精会影响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并且会损伤一些脏器，甚至引发一些暴。

0: 听众的问题，咱们来回复两条啊。有一位听众啊，他问到说，孩子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喝水的问题，他说孩子基本上除了喝汤之外，在家里不喝水，送到嘴边也就喝个一两口，就担心孩子喝水太少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您怎么看？
1: 水如果喝的太少，那一定是会对身体有影响的，因为我们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那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学龄儿童来讲的话，足量的饮水的话，可以促进一个生长发育，保持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提高孩子的一个学习能力。那如果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缺水的一个状态的话，孩子会容易产生一个疲劳啊，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怎么去判断孩子一个孩子他的饮水量是否达标呢？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个我们的新版的膳食指南，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新版的膳食指南，里面标了各个年龄段他的一个标准啊，比如说6到10岁的一个基础发育期的儿童，他每天至少饮水800到1000毫升，那11到13岁的一个儿童的话，男生至少要1300毫升以上，那女生达到1100毫升以上，那14岁到17岁的一个孩子的话。男生要吃到1400毫升以上，那女生要吃到1200毫升。特别是如果我们夏天马上就要到来了嘛，然后如果孩子在高温天气下进行一些高强度的体育活动的话，饮水量还是要更加增加。所以孩子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多足量饮水，并且首选一些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不要喝那些含糖饮料来替代水。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小朋友是8岁，他说孩子每天放学回家都要喝一瓶乳酸菌饮料，宣传上是说助消化呀，这个真的健康吗？乳酸菌饮料？
1: 乳酸菌饮料的话，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它是一个对人体有好的一个营养品，但其实乳酸菌饮料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饮料。那么饮料的话，其实就是大量的糖在里面，然后其他的营养成分是比较低的。那如果每天喝一杯乳酸菌饮料的话，它其实孩子的一个糖分是非常容易摄入超标的，然后就会增加孩子发生肥胖的风险。另外的话，它的其他的比如说它的乳酸菌成分，一些听起来好像比较有营养的一些营养成分，它的含量是通常是会很低的，所以不建议通过吃乳酸菌饮料来去改善孩子的营养。
0: 好，今天我们现场的访谈就到这儿啊，问题也给大家回答到这儿。那线下如果有问题的话，黄医生，我们有什么办法找到像您这样的营养师，然后可以给大家做一些一对一的指导？
1: 大家可以去挂我们南京市妇幼儿童保健科营养门诊，然后我也在这个团队里面，就可以给大家去提供一些建议。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黄方言医生做客民意座谈，黄医生谢谢您。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谈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非常擅长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的诊治。今天呢，我们继续世界甲状腺日的系列访谈啊。今天王栋主任在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甲状腺结节。大家如果有相关的啊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稍后会请王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现场答疑解惑。王主任，说到甲状腺结节哈，其实体检报告上这个描述挺普遍的，那么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怎么办？比如说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1: 甲状腺结节呢，它的发病率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在人群当中的调查来看的话呢，大概有20%到70%的人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结节的时候呢，也不要紧张，也不要就是过度的担忧，因为绝大部分的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处理的。那么我们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到医院，到专科的医院，给专科的医生去看一下，因为大部分的结节呢是不需要去干预它，只有少部分的结节呢需要进一步的做处理。那么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情呢，就是做一份这个甲状腺的彩超，然后结合医生的查体呢，然后医生呢会告诉你这个结节是需要进一步处理，还是需要就是随访复查就可以了。
0: 好的，那么拿到超声报告之后，普通人应该看哪几个关键词来判断一下这个结节到底好不好？
1: 判断一个结节的良恶性最重要的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呢，这个结节是什么样的回声？一般来讲，等回声或者是高回声的，就表示这个结节大概率是个良性。如果是低回声，那么就有可能是不好。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这个结节的边缘啊，是不是规整，是不是整齐。如果是不规则或者是有毛刺的，那么说明这个结节不是，就是不是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就是看钙化，一般这个结节当中如果有一些微小的钙化，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不是特别好。
0: 三个主要看三个关键词啊，回声、边缘啊，还有它的钙化。良性和还有
1: 还有一个就是看它的这个形态。
0: 形态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结节纵横比小于一，就表示这个结节呢是躺着长，那么这个结节呢大部分是好的。如果这个结节呢，比如说 B 超当中描述它的纵横比大于一，或者是竖着长，那么也表示这个结节呢有可能是不好的。
0: 就是纵横比
1: 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
0: 好，那么良性和恶性结节怎么来区分？
1: 区分就刚刚我说的最重要的就是这四个特点，就是在不做有创的操作的情况下，你看这个 B 超当中的描述，如果这个比如说这四个不好的特点，你占了一个，那就叫4A 类，如果占了三个，那么就表示你这个结节大概率就是个恶性的。还有一个呢，确诊的方式呢就是做甲状腺结节的穿刺，这个来讲是除了手术以外最为准确的一种这个方式。
0: 好的，这个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是各位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些大家在留言平台上的问题。甲状腺功能检查抽血啊，对于判断结节性质有用吗？
1: 没用，
0: 没用。
1: 甲状腺的功能呢，就是抽血的甲状腺功能主要是判断你的甲状腺功能怎么样，比如说你有没有甲亢，我们说老百姓以前说的叫大脖子病，看有没有甲减，就是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是判断功能性的。
0: 就至于结节它的良恶性啊，是什么情况啊，这个验血是判断不出来的，主要依靠的还是彩超以及后面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检测的这个穿刺检查。
1: 对
0: 啊，我们昨天还有一个问题啊，这是在因为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甲状腺眼病啊，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留了一个问题，但是他问到的是结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副主任医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王主任呢从事甲状腺外科工作已经10多年了。

0: 节，所以我们留到了今天，请王栋主任来给回答一下。他想了解一下说，病毒性角膜炎与甲状腺结节有关吗？
1: 没关系。
0: 没关系啊，没关系。甲状腺结节会引起这个患者哪些不适呢？
1: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大小，还有一个就是看，比如说是恶性的结节，看它的对周围组织的侵犯。
0: 嗯，
1: 那大小，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大，首先你可能外观上就看着啊，脖子前面肿一个包，对吧？那肯定有这个影响外观。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它太大了之后呢，压迫周围的组织。
0: 嗯，
1: 比如说压迫到你的食道，压迫到气管，你可能有一些干咳啊，刺激性的干咳啊。喘气不太舒服啊，
0: 嗯，
1: 压迫到食道呢，你感觉吃东西有点梗塞，
0: 嗯嗯。
1: 如果是恶性的这个结节呢，比如说侵犯到你的这个神经，你可能声音感觉有哑掉了，
0: 嗯，
1: 侵犯到这个气管，你有点可能会有点咳血啊，有点这种干咳啊，
0: 嗯，
1: 都是有可能的。
0: 哦，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关注的良性结节需要治疗吗？多久复查一次比较安全？
1: 良性结节主要的这个指征就是大小。
0: 嗯，
1: 如果是结节很小，比如说三公分以下，
0: 嗯，
1: 就是也没有这明显的压迫的这个表现，你可以不用管它，半年复查一次，
0: 嗯，
1: 就 OK 了。
0: 半年复查。
1: 如果这个结节很大，三公分以上，影响你的外观，影响到这个有压迫表现，影响到你的这种生活的感受，那么这时候呢，可能需要做处理。
0: 哦，那什么样的结节会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呢？
1: 比如说特别大的良性的结节，比如说特别大的，对吧？
0: 嗯。
1: 三四公分以上的，有明显的压迫感，影响到你的生活了，影响到你的这个外观，对你生活有影响。
0: 嗯。
1: 这个时候呢，需要处理。恶性的结节呢，我们也分，比如说这个结节很小。五六毫米以下，在甲状腺当中长的位置也还好，这个可以继续观察。
0: 嗯，好。
1: 如果这个结节很大，比如说一公分以上，位置也不好，长在颊部啊，靠近这个神经啊，这个气管的这种边缘的位置上，那么就表示这个肿瘤啊，很容易侵犯到周围的组织结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处理。
0: 好，嗯，这个甲状腺手术怎么做呢？我们看到王栋主任也是比较擅长甲状腺根治性的规范化手术哈，尤其说到了像一些复杂的这个困难的甲状腺手术啊，还有一些可以经锁骨微创引疤痕的手术。甲状腺的手术我们现在通常采用什么样的办法？真的能像大家希望的那样吗？就是一个手术下来之后基本上看不到疤痕。
1: 甲状腺的手术呢，实际上原来嘛，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传统的开放的手术，在颈前呢一个大概五公分左右的切口，但随着这些年的技术的发展呢，也有很多这种引疤痕的手术，比如说你的疤痕在嘴巴里，在腋窝，在这个胸壁上，在乳晕附近，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你的颈部前方啊，就是没有这道疤痕，这样呢就是美观度呢。会好很多。还有一些现在呢机器人手术，实际上机器人手术呢是在腹腔镜，就是腔镜甲状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优点呢可能就是放大的更清楚，然后呢手臂的这个机械臂的操作呢更灵活。
0: 哦，现在这个伤口能做到多大？
1: 如果是，比如说是这个经过胸壁的，对吧？经过胸壁的，它大概，有一个，是一公分的，另外两个呢是五毫米的，加起来就是大概在两公分。
0: 啊，还好，还是个小伤口。是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的手术现在都能做到微创引疤痕？
1: 不是的，因为我们要有它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比如说你这个肿瘤就比较晚，淋巴结转移很多，这个时候呢，我是不建议做这种微创，这种腔镜手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操作呢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呢，你比如说你本身就淋巴结转移的很厉害了，你这个时候你再选择去做这种腔镜的手术呢， 我觉得是不合适的。这个时候呢，选择开放。

0: 性的手术，因为我们做肿瘤的手术肯定是这个致病，是根治，是排第一位的，不能因为你这个疤痕、美容排在第一位，那就是违反了这个医疗的原则。嗯，
1: 是。我们还有听众在说，甲状腺肿瘤都说是懒癌啊，可以不管它吗？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干预？实际上甲状腺肿瘤呢，不全是懒癌，可能大部分我们
0: 生活当中见的都是叫甲状腺乳头状癌当中的，比如说滤泡亚型、乳头亚型、经典型，这都是相对进展比较慢的。还有一些乳头状癌当中还有一些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比如高细胞亚型，对吧？实体型、弥漫硬化型，这种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种就不能称它为是懒癌。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比如说滤泡癌、未分化癌、髓样癌，这种 肿瘤的恶性程度就更高了。你比如说未分化癌，它的这个平均的生存期半年都不到，你能说它是懒癌吗？这种情况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就是也不能这个听的这个现在的自媒体啊这种过度的宣传，还是要到医院就医，听专科医生的去评估，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个肿瘤很大，位置也不好，这个时候 就虽然你可能一两年没有变化，但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不建议再继续观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可能这两年不做手术，但是后面如果它突然的变化，你付出的代价是很严重的，就是很惨痛的，你可能会比如说失去一节气管，对吧？然后呢疤痕变得这个很大，后面有很这个明显的这种并发症，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们也经常 在一些就是说节目啊，或者是，去开会去做科普讲座的时候，也经常就是提到这一点。实际上，作为医生来讲，治病现在呢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做一些就是说有科普，就是说有非常就是说引领这个普通百姓就正确的去就医的这种
1: 是
2: 科普也是很重要的。是的，嗯，所以我们在关注自己健康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惰性啊，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能够和我们的专家去进一步的沟通。当然，有一些专家有机会啊，能够走进这个广电媒体，走进媒体当中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公开的科普。那这些内容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大家呢也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啊，把它记在心里。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个说到的就是一个做手术的问题了。我们有一位女性，她说33岁啊，彩超穿刺甲状腺结节 4A 良性，医生呢建议她还是要做手术的啊，但是她很排斥啊。她说这个情况可以做消融手术吗？消融手术，消融术呢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最大的优势就没有疤痕，它一根针 戳到你的甲状腺结节里面，那个针尖上呢是发烫的，可以把肿瘤烫掉。现在的甲状腺消融术的主要是针对良性的，主要是针对良性的肿瘤。刚刚这位听众说他是4A 穿刺是良性的，如果这个肿瘤本身不是特别大，是可以做消融的。啊，可以的，
2: 确实可以的。哦，好的，还有一位，我来看看，这是问到了
0: 情绪的问题，他说刚刚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有好像不止一个哦，好像是我看看这是几个，有4个结节哦，说有4个结节，他平时的就是说觉得自己情绪特别不好啊，容易激动，压力特别大，他想问一下这个结节和他的情绪有关系吗？这个要分两个方面，第一个，他的这个情绪激动，
2: 是不是因为甲状腺本身的功能异常所引起来的？比如说他甲亢，甲亢的病人呢，很多都是对吧？脾气暴躁，然后容易激动，晚上呢睡眠质量比较差。这时候最好他能补充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他这个情绪的这种变化会不会引起来甲状腺长结节？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你长期的这种 紧张，然后呢就是熬夜，这个内分泌失调，那也会引起来这个甲状腺的长结节。所以呢，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放平心态，对吧？不要过度的焦虑。 好，跟大家来讲一讲甲状腺结节的患者在饮食上需要有注意吗？
0: 甲状腺结

0: 些呢，它的发病的原因，实际上，缺点或者是过度的摄入点呢，都是会影响甲状腺结节的。所以我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嘛，就是食用加碘盐，对吧？但是呢，现在说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这个都高了。只要我们生活当中，不要去过度的偏好某种食物，就是按照正常生活的话，是不会引起来甲状腺结节的。比如说你可能过分的就是偏好食用，比如说海产品，紫菜、海带，就是含碘量非常非常高，那么这类人是非常容易长结节的。还有一些在这种偏远以前啊，就是以前这个说是在偏远地区这个碘的摄入过少的，这类病人也容易长结节，但是现在生活水平都高了，就每个地方对吧，都摄碘的都相对比较好了，这类病人反而会见识，会基本上很少见的，大部分病人还是碘摄入过多。
1: 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也来做一个小结哈，大家也非常关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形成。我们来请王栋主任给咱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小结。王主任。
0: 预防甲状腺结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正常生活，然后放松这个心态，然后定期的去体检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在生活当中呢，不要过度的或者是缺，就是缺点或者是过度的食用碘。比如说我喜欢吃海鲜，我经常去吃这些海货，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问我说其他的有没有说过度关注的这个点，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甲状腺结节在人群当中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我们普通的人只要做好正常的生活，定期的复查，我觉得就足够了。
1: 好，谢谢您。今天的访谈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最后来问一下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王主任。
0: 我的甲状腺外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二、周四、周六的上午。
1: 周二、周四和周六的上午啊，我来重复一下啊。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王栋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二、每周四和每周六的上午。这里也非常感谢王栋主任做客《名医坐堂》，王主任，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
1: 再见。

0: 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听神影怎么说。
1: 好，感谢各位继续收听名医座堂，我是沈颖啊。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挺热的词，但这个词真不好，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做碳水脸。我们有听众啊给我们反馈一个问题，说这个最近这个孩子啊突然开始上高中的孩子，女孩子突然开始不吃米饭了啊，什么米饭都不吃，馒头也不吃，面包也不吃，为什么呢？说同学们说了啊，说他的这个小脸圆圆的，就是因为自己吃米饭吃太多了，他这个脸的圆圆的小脸叫做碳水脸啊。然后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引起，就是要给孩子们讲一讲，也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在网上很多人会晒出啊，就是这个戒断碳水化合物之后，就是不吃米饭不吃面食等等都不吃之后，哎，他有一条很好看的下颌线啊，然后说你看我不吃这个米饭面条馒头之后啊，我把主食通通给戒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脸多好看呐，你看我的面部这个线条多清晰啊啊。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产生一种焦虑啊，就觉得自己这张脸之所以不好看的原因就归结于因为自己吃了主食。这个呢我觉得是对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污名化啊。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啊缺乏严谨的依据，而且非常容易导致误导，引发大家的焦虑。我们人体的面部轮廓主要还是因为咱们这个基因啊，遗传基因还有呢骨骼的结构形成的。那些所谓的戒掉碳水之后啊，它的这个脸的面部的线条会变得很清晰，其实大概率是因为啊热量摄入减少了，导致全身的体质下降，我们的面部脂肪减少，然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主食碳水应该是人体所必需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大脑发育是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所以盲目的追求断碳啊，极低碳水是不可取的。长期严重限制碳水的摄入会导致什么呢？精力的涣散，还有情绪的不稳定。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可能月经都会紊乱，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肾代谢。所以适量的摄入全谷物、杂豆类、薯类等一些这样的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是有助于血糖平衡的，还对肠道健康和抗氧化防御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所以今天沈颖话健康呢特别就想和大家说一说哈，我们的这个网友们，我们的听众们也有这样的想法啊，说一说讲一讲，把这段话回家呢给孩子们放一放听一听。我们再来讲讲说怎么样能够科学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要考虑碳水质量和总量的双重平衡，不要无节制的摄入精致的面粉啊，说你一顿饭吃仨馒头啥也不吃，这也不合适啊。长期过量摄入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的碳水以及添加糖，可能会诱发胰岛素水平的波动啊，慢性的轻微的炎症。明确啊，明确摄入量，有一个这个指南，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的一个推荐，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天总能量摄入的50%-65%，要占到一半的量，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啊。这段话是要教给家长的，就是你不能只吃这个精细的大米，吃馒头，用全谷物啊，像这个燕麦啊、糙米啊，还有杂豆类、红豆、绿豆啊，还有薯类啊、山药、芋头啊、红薯啊，这都算，来替代部分的精致米面，每天摄入大概200-300克的谷类食物。这种混搭的主食吃法是提高膳食纤维含量，同时能够降低升糖速度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还有呢，就是优化它的吃法，坚持混搭哦，就是这个粗细的混搭，不要把主食煮得太软烂。吃主食的时候呢，搭配足量的新鲜的蔬菜啊，蛋白质，然后降低血糖上升的速度。还有呢，就是不要空着肚子摄入大量的精致的主食，也不要把这碳水化合物集中在某一顿吃啊。三餐我就第一顿吃碳水化合物，我其他三餐我什么都不吃啊。其实这样也不合适，三餐平衡的分配啊。所以今天就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我们要尊重身体的自然需求， 践行平衡、多样、适度的膳食原则，这样才是守护长期健康的根本之道。好，今天的名医座堂就说到这儿啊！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搜索主播号神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

0: 现在是晚上24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迎合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叫李菊平，是南京橘红舞蹈队的队长，我代表橘红舞蹈队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愿江苏健康广播的电波传递我们美好的祝福，谢谢大家。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

欢迎您继续收听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我们都会在这里相聚。舞曲的旋律就像阳光洒在心田，带给我们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跟着音乐舞动，跟着蓝天健身，别忘了随着音乐的节拍，让身体动起来。

0: 朋友们注意了，瑞凌神经酸羊奶粉618长新福利重磅来袭，今天下单羊奶粉直接免费赠送瑞凌羊初乳，今天您仅去花299元就可以到手两盒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羊初乳给您免费品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南京江宁区的陈阿姨是我们电台的老听众了，她今年67岁了，和我们反馈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2个小时都睡不着，晚上睡不好，到了白天就头晕乏力，后来每天早晚坚持喝瑞凌神经酸羊奶粉2个月的时间，现在晚上躺下10几分钟就可以自然入睡了，再也不用忍受失眠的煎熬了。本身奶制品就有很好的平复情绪、舒缓安眠的好处，再加上神经酸可以舒缓脑神经紧张，平复焦虑烦躁，缓解脑部透支带来的疲劳感，从而帮助我们的身体快速地进入放松状态。市面上有很多神经酸产品，价格也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咱们这款瑞凌神经酸羊奶以羊奶为载体，里面有神经酸、免疫球蛋白等多种营养物质，建议大家赶快去试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限时长新福利，299元买一送一，直接到手2盒，再额外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瑞凌羊初乳免费品尝，赠品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此次618长新福利，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加送您一罐价值398元的瑞凌羊初乳免费品尝，买三送三，897元到手6盒，加送4罐羊初乳。半年装套组1794元到手整整12盒，加送10罐羊初乳，前所未有的福利力度，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睡不好真的不是小事，不仅伤大脑，还会让记忆力变差，体质变差。瑞凌神经酸羊奶粉建议大家赶快喝起来，每天早晚一杯，睡眠好了，大脑营养足了，记忆力和精神状态自然就好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10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 4006320707。
2: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1: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

0: 热线02584480466，84480466。
1: 现在是早上7点。

0: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七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Hello， 各位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谦。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100.5M86 江苏健康广播。
1: 那大家呢继续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哈，当然就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当然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 5846 LIUJIA100 5846。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你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没错，也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通过大蓝鲸的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包括呢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还有刘佳李欣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你刚刚说电台直播吗？
0: 是的啦，
1: 直播，这不是当年就是比如说广东人他们都会口音就直播。
0: 哎呦，大家不知道，就是今天呢是属于一种非常之疲惫的状态了，口腔打不开，是不是有一点还蛮性感的感觉？
1: 就声音比较有磁性。
0: 没错，喜欢这样的方式吗？
1: 对，就是口腔懒懒的，比如说很多中国台湾地区的人讲话就这样子。这么不到
0: 这
1: 样子。好，不要，
0: 今天心情很差。
1: 为什么？
0: 受不了了，两个主播大早上起来之后啊，发现的精神状态不佳，
1: 脑子不太正常啊，转得比较慢。
0: 主要是啊，那个晚上的睡眠的过程当中，他不是有那个快速眼动时期吗？就是你做梦啊，梦境里都是一个接一个的场景。
1: 哎呦，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那个梦境特别搞笑。说我身上痒，就抓一抓，然后发现红了。我说蛮好玩的嘛，我再抓一抓，又红了一块。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嘛，然后就一晚上一直。

0: 在那抓抓抓抓抓，然后一抓在眼睛一睁已经4点钟了，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很幸福，说哎还可以再睡一会儿，然后就闹钟响，一响把我吓一跳，我一下从床上蹦起来，我感觉我的那个血流没有办法到大脑，你知道吗？感觉人要晕厥。
1: 哎呦，最近我的闹钟都已经不敢用那种就是很强力的，尤其大家知道那个苹果手机的那种啊，非常令人发指的闹钟声音，已经不敢用那种。
0: 哦，苹果的叮叮，
1: 对，我的天哪！
0: 我选了一首歌，我从一开始的一首泰文歌叫《I call na na na na na na na》，就像这就是那个船在湄南河上开那个。ICOSIAM 那个商场啊，涂过去觉得很幸福，对吧？后来我发现那个歌不可以，因为你一听之后，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起来呢？我此时此刻不是应该在度假吗？好，我就换了一首歌，换了一首什么歌呢？叫《心有独钟》。你听过那个陈晓东那个《心有独》，但我是一个 mix 版本的，但我听完以后又觉得有点悲伤。
1: 好难选啊，
0: 这个他那个歌
1: 的
0: 等等为你心有独钟，因为时空才会、哦、我觉得那不是恋爱脑的歌曲吗？
1: 我想起了辛晓琪的味道，
0: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和你身上白色袜子。是吧？淡淡烟草味道和你身上、和你那个白袜子，
1: 对，没错。你说这早上的这个闹钟到底什么样的比较适合？
0: 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你们的闹钟都是什么声音呢？能不能推荐一下给我们呢？
1: 我呢，一个是客厅里的小爱同学会唱歌，每天唱的呢就是随机的。另外一个呢，是我把这个手表，智能手表啊，调成了能够叫我起床的，但它没有声音，它是在我的胳膊上抖来抖去，抖抖。
0: 那个没感觉。
1: 我有啊。
0: 啊，你有感觉啊？我那个我不行。
1: 它的那个震颤速度还是蛮快的。
0: 其实我是一个习惯了的人的，其实闹钟呢有没有呢，反正到那个点也都能起得来。但是呢，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我需要靠闹钟来时时刻刻提醒我，否则的话我会觉得生活可能总会出点什么乱子。
1: 正常，因为我们这个点上直播哈，不上几个闹钟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完完全全的信任自己的生物钟的。
0: 其实还是不太相信自己，是吧？主要还是不太相信自己。哎呦，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1: 还主要是我们这个迟到真的是不能接受，
0: 不得了，不得了，马上胡总就会来找我们的。对吧？胡总马上把两个人叫到办公室里面，怎么回事啊？你们什么情况？
1: 还要不要干了？不要干，直接说。
0: 说，哎，我跟你们讲过的，你们两个人千万不能开天窗，至少要保证有一个人是不可以迟到的。
1: 哎，开一个也就算了。
0: 你还开两个？
1: 结果两个人同时都没来。
0: 对，好了，怎么办？好了。一个季度的奖金都没有了，
1: 何止是一个季度的奖金了，
0: 可能两年没有，是吧？
1: 对啊，就在家里待着嘛，你想睡是吧，你就在家里一直睡。
0: 你喜欢睡是不是？在家一直睡。睡，昏天黑地的睡。好了，跟大家开个玩笑哈，早上的时候希望大家有份好心情，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家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来听歌，旅行新蜜蜂，金风玉露。

0: 4007-101909 4007-101909。夏天天气燥热，人容易疲乏犯困，还有现在很多家中孩子要备考的，家长都格外操心孩子的营养、睡眠和专注力。那推荐大家每日早晚一杯瑞麟的神经酸羊奶粉，这款羊奶每100克奶粉钙含量高达985毫克，全部是选用天然乳钙作为钙质的来源，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矿物质盐、维生素 A、 维生素 D 三重助力钙质吸收，不管是日常用脑过度的学生补充，还是脾胃虚弱、失眠多梦、精神乏力的老年人补充都非常的合适。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同时再加送您一罐价值140多元的羊初乳。那订三组是到手六盒仅需897元，额外赠送4罐羊初乳，全部是包邮到家，货到满意再付款。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一起看日出，一起等日落。
0: 来自南京玄武区的李阿姨说，瑞麟这款羊奶粉自己喝了很多年了，之前总是睡眠比较浅，喝了这款羊奶之后，不仅睡眠变好了，连腿脚也变得更有劲儿了，而且味道也特别的好，一点都不腥，非常的醇厚。平时很少做活动，这次做活动还赠送羊初乳，这么划算，准备和老姐妹一起买。感谢李阿姨的支持，我们瑞麟的神经酸羊奶啊，每100克就含有985毫克的天然乳钙，您可以随便拿出任意一款奶跟它做对比，含钙量完全完胜。如果您是长期饮用的老顾客，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我们的半年足套餐，1794元可以到手整整12盒的羊奶粉，同时再加送您10罐羊初乳。羊初乳平时单买一罐最少是140元，光赠品价值就达到了1400了，非常的划算。平时非常少做活动，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限定福利，库存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大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现在拨打热线400-632-0707，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活动仅限十分钟，电话记好：400-632-0707，400-632-0707。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632-0707 400-632-0707 400-632-0707。
4: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1300340362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

0: 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呢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 LIUJIA 100.5 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新加入到我们家人群的 XC 啊，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XC 能说一下你是哪一个城市的家人吗？
1: 对，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呢，就是给大家排列组合呢，
0: 对，
1: 然后也安排着说什么时候跟大家呢线下去见面呢。
0: 对，这个班长说十月份他就会开始组织，他现在深深的爱上了南京巴厘岛，动不动就是巴厘岛我们聚一下呀，巴厘岛我们怎么样一下呀。
1: 他因为上次我们问他的时候，他说哎，其实现场的感觉很好，
0: 蛮好的。
1: 到线下的时候、我去的时候那一天也是阳光十分的明媚，
0: 对，
1: 无非就是人多了点，因为我周末去的嘛。
0: 他那天去的时候就特别天空作美，就比如说东边晴空万里、西边可能有一些云层、就显得特别的漂亮。
1: 哎呀，就是这个画面感是有层次的，
0: 对，再加上一些滤镜的话，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在印尼的巴厘岛在度假。再把前面的沙滩稍微滤镜再一弄的话，把后面的那个山挡一挡，看上去像一望无际的太平洋。
1: 反正全靠想象啊。
0: 哎，人要有梦想嘛，万一实现了呢？我们先把梦想放小一点，放到南京巴厘岛。
1: 对，
0: 然后梦想再放大一点，就去到了印尼巴厘岛。
1: 说实话啊，南京其实景色优美的地方挺多的、然后这个去看夕阳的地方也很多。
0: 那天我是不是还跟你讲的，我说南京马上就要开一个类似于像东南亚的风情园、在东郊那个地方。
1: 对，
0: 然后有什么清迈小镇、有水上集市、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像森林探险一样的，然后大家就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了。我觉得那个还真的蛮不错的。
1: 对，
0: 100多块钱两杯饮料畅玩。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说可能觉得他那个两杯饮料加上门票钱可能稍微贵了一点啊。
0: 对，但后来想想能玩一天又如何呢？
1: 对呀、
0: 毕竟你要是如果真的去到那种东南亚小镇的话，你来回机票得2-3千。
1: 对，你这样一想一下子这心情就不一样了，
0: 对吧、人就是这样子的，你在哪里生活，哪里有这样的风景，哪里就是真正的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地方。
1: 没错，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哦。
0: 马尔代夫算了、就是我觉得，哎，说实话哦，就马尔代夫你真的去玩你会觉得超级超级无聊。
1: 我听说是这样的、因为它其实是属于那种商业化已经非常成熟的。
0: 商业化成熟我们先放在一边。

0: 边哈，就这个地方无聊到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玩，
1: 就是酒店吧，
0: 对，只适合新婚夫妻过去度蜜月，
1: 然后拍个照片是吧，
0: 对
1: 啊，拍一个什么结婚照啊，然后度个蜜月呀。度蜜月一般多长时间啊？
0: 婚假多久啊？
1: 我也不晓得，你看咱俩这个
0: 十天，那就是可能你就是去十天
1: 啊，去个十天，
0: 我五天你就想回来了，我敢保证，我一点不夸张的讲，五天你就想回来。
1: 像那时我去三亚的时候，差不多也是这种感觉，
0: 对吧？
1: 看到第三天的海，我就看够了，
0: 看够了。马尔代夫他，那你在三亚，比如说你是什么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餐厅吃饭，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去不同的海滩，比如说你今天可以去海棠湾，明天去三亚湾、大东海，对吧？你可以一个一个玩过来，还有商场也可以稍微的逛一逛，虽然也不咋地，对吧？还有免税店会逛。那马尔代夫是啥也没有，一个岛，一个酒店。然后你就只能在房间里面，然后要么就是可以有个泳池，或者是直接有一个那种滑梯可以到海边，到海上的，就这样没有了。
1: 那我们祖国的大好风光简直了，
0: 对呀、
1: 完完全全可以
0: 对
1: 取代它哈。
0: 所以我后来呢总结了一个经验，就大家要出去玩呢，这种海岛去个一次就够了，就比如说类似的这海岛哈，一定要去什么呢，又能看到海，然后还有地方可以逛，有很多美食可以吃的地方，就类似于像普吉岛，或者说像巴厘岛，那它既有海景，你可以看到，满足了你想看海的需求，
1: 对，
0: 但你也可以同时吃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美食，还可以逛逛商场，买买你想买的东西。
1: 哎，就是这样的话呢，会不无聊啊？如果说每天，除非你真的纯度假，我就算去躺三天，
0: 对，你就觉得很累，我就想去躺着，那
1: 就你去放空的，那可以的。
0: 你想吃个冰淇淋都买不到，你想出门，但凡想出门都得坐船。
1: 如今的马尔代夫还是这种状态吗？
0: 一直都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想住酒店，就一岛一酒店嘛，除非你住在他首都马累，但马累那个几平方米的几平方公里的地方住了很多很多人，可是你说你到了马尔代夫，你住在马累，有啥意思呢？
1: 也有道理，
0: 对不对？我肯定是要去到它的那个就是周边啊，这样的一些地方的小岛上面，要么坐水上飞机，要么坐快艇过去。
1: 听说啊，这个出去度假的话，就是你真的是享受，然后呢，就是找一个地方躺一躺，清迈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也不错，但清迈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季节性太强。比如说你冬天去十二月份、一月份呢，它烧那个秸秆。就是空气不好，那这个季节去呢
1: 就热的不行，
0: 热的不行，现在是真热，
1: 现在肯定是不能去的啊、现在肯定不能去的，大家这个
0: 等过了雨季，
1: 对，过了雨季
0: 到个十月十一月这样子还不错，
1: 对、之前呢因为有一个朋友是在清迈，他有这个房产，
0: 哎、哇、
1: 可太羡慕了、然后他就说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能够稍微的休息度假一点的地方、但是就是说你说到的这种季节性太强，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清迈之外呢，比如说旁边的清莱，他们叫清莱啊，就清莱、还有如果你时间比较宽裕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拜县，我曾经在节目跟你讲过吧，就你从清迈但是要坐个两三个小时的盘山公路去拜县、它以前是被法国殖民的一个小镇，在山上面、然后它里面的建筑有很多是那种法国式的、但又带着泰式的那种风情的柚木的那种房子、然后也是有吃的有喝的，有夜市，有酒店，有草地，非常的漂亮。哇，就一到那个拜县，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牌子写的 I love pie， 它那个地方叫英文叫 PAI pie，但它是个小县城，叫拜县。
1: 哎呦，大家有没有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反正就是每次听刘佳老师说到了一些去到的地方，我脑子里当中就开始构建画面了。
0: 我其实一直想推荐给南通宋慧乔去，因为她老公不是在曼谷上工作嘛，上班。后来我再想一下，那他们如果要去的话，你还得先赶到清迈，你要么要坐飞机，要么过夜大巴，要么红丝绒火车。飞机也很讨厌，泰国境内的飞机都没有行李额。机票很便宜，一两百块钱，飞也就飞一个小时到清迈。可是你出去玩，你总是要有托运行李的呀。
1: 对呀、尤其是你可能出去一趟的话，待的时间还挺久，
0: 还要带孩子，对吧？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敢推荐给他，因为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很麻烦。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坐火车吭哧吭哧一夜的火车也挺痛苦，坐大巴也痛苦。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1: 要不别带娃了。
0: 要不那个
1: 自己去鹊桥相会一下就好了。
0: 哎，那个宋慧乔，要不然就你鹊桥下过个七夕节再回来，说那娃怎么办？
1: 娃交给家里的爸爸妈妈嘛。
0: 他早上一大早，南通宋慧乔给我们发来信息说， 他是怎么说的啊？这个他说一大早鸡飞狗跳的，我说怎么了？

0: 鸡飞狗跳，他说七点了，二宝说老师让做50道竖式题。
1: 哦，这个是晴空万里小姐姐吧？
0: 哦 TCO 是晴空万里小姐姐啊、哦，对不起，对不起，不是南通宋慧乔，南通宋慧乔还没来今天是吧？
1: 我看一下群里来没来啊？
0: 他说七点了，二宝说老师让做50道竖式题，晴空万里小姐姐说的，他说现找题再答应哪来得及？我就在家里面找资料，太不容易了。我说。你昨天晚上他没跟你讲吗？他说老师没发群里，昨晚我回来晚，加班麻将，今早才听说。加班麻将，
1: 我跟你讲，晴空万里小姐姐，我们亲爱的霞姐哦、嗯，这日子过得不要太好。就我觉得她那个心态，包括她平时的生活状态，昨天还是前天啊，我也忘记了、嗯，反正哪一天她不是去面试的嘛？
0: 对哈，前天
1: 啊，前天去面试的嘛、嗯。然后她就说，就是要把老板现在的老板给辞掉。
0: 对
1: 啊，然后她喜欢的那种经常会有一些变化的，
0: 嗯，
1: 这种工作状态、嗯，对吧？
0: 我觉得也挺好。
1: 对，我觉得。
0: 要多变，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你变化之后呢，你才会觉得自己更加鲜活一点。
0: 我记得我曾经换部门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单位不是要换部门嘛，我以前不在这个部门，然后呢，当时要换过来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压力也很大，毕竟在以前那个部门干了八年
1: 哦。
0: 然后呢，那没有办法，就整体都搬过来了嘛，都让这个部门来、嗯。然后我当时跟那个我当时的领导就说：“哎呀，我觉得我有点不舍，干嘛？”领导给了我6个字：“人挪活，树挪死。”他说我看好你，我觉得你可以。结果呢，后来就过来，真的还不错。有一次呢，又碰到了以前那个部门的领导，现在已经退休了啊。他说你看，当时我还记得你在一个下着雨的下午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跟我聊天，对吧、嗯、来说我当时就跟你说人挪活树挪死，你看现在发展的多好，然后人也没有胖。最重要的是人也没有变胖。
1: 他这个最后这句话加的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因为我当时在那个部门的时候，其实真的很胖
1: 啊，
0: 就是我那当时大概200斤了要，然后我是真的到了这边才瘦下来的。当然不是因为工作什么太累干嘛瘦下来的，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对身体不好，才慢慢开始减，慢慢开始减。
1: 你看咱这个频点，一个是健康广播，一个是财经广播，
0: 应该又健康又有钱。
1: 对，一手健康一手财富，人生之圆满。
0: 人生不就这两点吗？
1: 对呀、啊，
0: 健康加财富，还图啥呢？
1: 啊，
0: 但咱俩这个都在追寻的路上。
1: 那谁说不是呢？
0: 嗯，
1: 但得亏还知道追寻一下啊。
0: 对，现在发现还不晚，什么时候发现都不晚啊。
1: 对。
0: W90张星说：“早上好，我来了。”我回复他：“早上好，星星。”
1: 哎呦，听说咱俩不是小佳佳和小星星吗？
0: 这个名字是谁取的？
1: 镇江刘亦菲啊。
0: 哦，镇江刘亦菲，要么不出现，一出现就一语惊人。
1: 是啊，然后南通宋慧乔现在还没有出现。
0: 南通宋慧乔估计在开车。
1: 在开车，
0: 我对他们的了解就是镇江刘亦菲、南通宋慧乔都在开车。
1: 对，
0: 除非南通宋慧乔那天早上，他比如说到的早，或者早上不忙，没什么事儿，他就会给我们发信息。
1: 哎，我印象当中，他有一天说呢，早上迟了，那就顺便直接坐在车上把节目听完，
0: 嗯啊、也挺好。
1: 嗯，再去打卡啊。请了个半小时的假，我印象当中他是这样说的。
0: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请半个小时假，他压根就是迟到了半个小时，或者说就是没什么事儿就晚到了半个小时，但他不好意思跟我们说，他就说我请了半个小时假，
1: 应该是就说了一句好像有点晚了，有点迟了，
0: 对吧？
1: 就干脆请了半小时假。
0: 哦，请了，他是请了半个小时假，估计找了一个什么理由吧。
1: 嗯，
0: 领导查一查他。啊，开玩笑啊，南通宋慧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来听歌吧，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哎呀，一听这首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就感觉夏天火辣辣的感觉来了。
1: 哎呀，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说夏天我们就应该穿着波西尼亚风，然后去
0: 海边，
1: 对，去度假。
0: 这就是从小没有生活在海边的人，永远脑子里面蹦出来的只有两个字：海边。
1: 哎，是的，大海哈，一到了这个夏天的季节，就想去看看。
0: 可是我后来想了一下，你不是在海边长大的姑娘吗？你这个苦笑了一下，这个啥意思？你家是海边呀？
1: 我们在渤海湾，
0: 对
1: 呀，但是呢，这个湾那个地方呢，我也没怎么去过。
0: 弯的有点弯，弯了好几个弯。
1: 而且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北方的海和南方的海还不太一样，对吧？
0: 渤海还可以了，只是你家那个湾可能不是那么的。
1: 我家离那湾可能还有点距离，小时候呢，对吧？都知道的。交通不便利，
0: 所以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呀，再往北去一点，到了秦皇岛那个弯就漂亮了。
1: 对，秦皇岛，或者去大连。
0: 你家离大连有点远吧？
1: 反正不近，
0: 对吧？
1: 秦皇岛还算是相对近。
0: 秦皇岛很近的，
1: 对。
0: 所以你家到秦皇岛要多久啊？
1: 现在可能很快了吧？
0: 20分钟坐高铁？
1: 20分钟不知道，因为我已经离家背井离乡很多年啊，我现在都不知道京津冀这个商圈当中的什么高铁大概多长时间。
0: 哎，出门打拼数十载，已忘了家乡的模样，偶尔回去一下，路也不认识。
1: 哎呀，路家附近的还是认识的，
0: 不能超过家附近800米。
1: 哎呦，真的是现在回去感觉每次家乡给我的感觉还依然比较熟悉，但熟悉里呢又透着一丝陌生。
0: 最熟悉的陌生人，最熟悉的陌生城市，
1: 最熟悉的陌生人，听起来有点扎心了啊。要不我们听一下这首歌？
0: 我觉得可以。
1: 好扎心的一首歌，当时听不懂，因为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个时候还是我像上高中啊初中啊，那个时候跟朋友们去 KTV 嘛，同学们去唱过的一首歌。现在在听到这个名都觉得能理解其中的深意是什么。
0: 为什么呢？
1: 最熟悉的陌生人，你想想，
0: 就是恋人
1: 啊，然后毕业了嘛。
0: 同学也可以啊，但同学不会成为陌生。
1: 对呀，
0: 只有恋人。

0: 因为同学还可以再联系。
1: 对呀、啊，
0: 一旦失恋成为前任之后，有些人真的是就不联系了。
1: 对呀、啊，这咋联系呢？对不对？
0: 再看到的时候，已经是孩子都会打酱油了，那扎心啊！好，这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曾经我们想念一下以前的生活哈。
1: 嗯，
0: 当然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也是非常熟悉的哈。不管你有没有遇到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要保持好的心态。如果你会心慌胸闷气短的话，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现在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了，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抽兵，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 10，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嗯，
1: 你就在说这个广告的时候啊，如果你见到了什么最熟悉的陌生人，你心慌气短的话。怎么样、啊、可以那个选择辅酶 Q 10。
0: 难受啊，你想想看，你曾经深爱的那个人再看到他的时候，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1: 那个时候的感觉应该不是难受了，就是
0: 微微一笑很倾城，
1: 也不倾不倾城。
0: 你有没有看过张若楠演的一部电视剧？但是我不记得是什么名字，就是他曾经深爱的一个男生，后来两个人分手，然后有一天在马路上面碰到那个男生，旁边已然已经有了一个美女，然后但他还是一个人，然后两个人看他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他，就表情很凝重，然后就从人行横道上这样擦肩而过。
1: 哎呀，这应该是生活当中偶尔也会遇到的画面吧？
0: 那是一定会遇到的，
1: 一定会画。这墨菲定律，
0: 谁没有过过去呢？对不对？
1: 嗯，
0: 我们来看大蓝鲸，你看一想宋慧乔，宋慧乔就出现了。早上好呀，一直在听的沉浸式听早安生活家，他说拜县我记住了，我说对对对，有机会你可以去，你一定会喜欢的。
1: 嗯，
0: 然后。张欣说大家可以去欣姐的家乡转转，应该还不错哦。唐闪吗？
1: 唐闪。
0: 嗯，唐闪。
1: 对。
0: 去一下。
1: 那个什么曹妃甸儿。
0: 曹妃甸儿
1: 是后来。
0: 曹妃甸儿是什么？
1: 曹妃甸是后来那个一个。
0: 景区。
1: 不是应该算是那种。哎呀。叫什么来着？
0: 吃的。
1: 不是吃的，是个地方，是个地方。曹妃甸。哎呀，我们家好像没什么吃的，大家喜欢吃什么酥糖啊、麻糖啊，或者是……
0: 但这个在对于南方人来说很正常，到处都有酥糖。
1: 不一样，我们那个酥糖是卷成麻花状的那种，
0: 天津大麻花的那个样子。
1: 对，那种卷成那个、
0: 啊，
1: 我其实之前给办公室的同事们带过，
0: 我没有吃到，
1: 但是
0: 我没有吃到。
1: 那你可能嫌弃它，因为它确实是真的甜
0: 啊、哦。那也没有，可能我们没有碰到吧。那个时候可能你上早班，我上晚班。还是那个时候你上下午班，
1: 哦，也有可能。
0: 对，那是很多很多年前。
1: 你看最遥远的距离。
0: 嗯，不过是你是早班，我是晚班。好了，那时间到了7:54，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的微信。我们要欢迎一位新的淮安的我们的家人，XC 啊。
1: 欢迎，
0: 好，大家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刘家的全拼 LIUJIA100584 LIUJIA100584。好，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就特别注意对脑神经的营养保护，但是喝喝奶还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神经滋养奶一喝就是3年多，现在脑袋瓜特别的清晰，在公司给部门开会也非常有逻辑，关键是皮肤白嫩，自己非常的满意。刚刚看到刘女士又下了个半年组的套餐，和大家再次重复一下，今天瑞灵神经酸羊奶299元到手2盒，再额外赠送一罐羊初乳，季度装是897元，到手6盒羊奶加4罐羊初乳，半年装是1794元，到手12盒羊奶加10罐羊初乳。订购热线电话 4007-101-909 4007-101-909。